0: 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宗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1: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2: 你说吧。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0: 何为公？何为私？
1: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
0: 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
1: 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1: 副元帅。元帅。
3: 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你说什么？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0: 快，报名救心丹。
1: 元帅。
3: 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副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副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0: 料子说了。
1: 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元帅，
0: 令那听命，是，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宗烈马，一起来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3: 是。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4: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1: 是。表哥。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
0: 就永无机会。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副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武明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

0: 明白了吗？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凌霄，
1: 怎么？你在吃醋？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
0: 如果戴湛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你说的是真的？只是戴湛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
1: 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湛。
0: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家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4: 是，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2: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3: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1: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
4: 是。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
1: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4: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1: 我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5: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1: 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4: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10日之内赶回大梁。是。
1: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1: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什么人？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这。苏元帅。林副元帅，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 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2: 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1: 请说。
2: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

0: 左叔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1: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0: 人呢？
1: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
0: 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1: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0: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
1: 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
1: 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
0: 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1: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1: 这。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且慢。
0: 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2: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戴真要我说这个谎，再交谈下去。 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这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冬烈马给摔死。
1: 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2: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 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平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0: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3: 是。
4: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
5: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
4: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5: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4: 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5: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0: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
1: 免费送，限在大街电话、神行升级、超大容量等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00八十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即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大街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吊顶湿婆一般，名额有限，即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 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吉祥。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4: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
5: 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
4: 嗯，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5: 好的，
4: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5: 好，
4: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5: 脆皮水。
4: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5: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4: 对呀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5: 是的，
4: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5: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4: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5: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4: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还有位置。那接下来
4: 把盖子盖上。
5: 好，
4: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5: 好的，
4: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
5: 嗯，
4: 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容量啊，特别的大，
4: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5: 完全没问题。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哇，闻起来好香啊！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4: 好，
5: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

0: 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嗯，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
0: 嗯，
1: 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嗯，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0: 哦，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4: 咱们
0: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红火，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4: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4: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

0: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5: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2: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0: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0: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0: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0: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3: 嗯，要等多久呢？
0: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

0: 放下通鉴，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哎，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你看看这放里还
5: 串，哇，
4: 还能再往里放，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
4: 哇，
5: 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家

0: 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0: 海洋知识图鉴。
1: 爸爸，我们回来啦！
2: 乐比和悠悠回来了，给你们看一本书，叫《海洋知识图鉴》，你们拿去。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大海游玩，遇到有意思的事，可以记录在上面。
1: 知道了，爸爸。爸爸，你还记得上次那本书吗？我决定去海洋旅行。
2: 可以啊。
1: 太好了，谢谢爸爸。耶耶耶！
2: 出发的时候把问号球带上，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出发喽！珊瑚。悠悠，你看这是什么？哈哈，这是什么怪东西？软绵绵的，身上还有刺。
3: 哇，真疼！我才不是什么怪东西。
1: 这真是对不起。
3: 我叫海参，你们两个无理的家伙。
1: 真是不好意思，请你谅解。
3: 好吧，原谅你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

0: 在记录海底动物。
1: 那给你们讲讲我刚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是为了躲避鲨鱼，刚才真是吓坏我了。那时候我刚睡醒，就看到面前有一只鲨鱼朝我这边游来，顿时惊慌失措。然后我就使劲跑。为了能躲避这一次的追捕，我吐出了内脏才得以逃生。
0: 什么内脏？
1: 对，别担心，我没有内脏也没有关系，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内脏了。
0: 那你还需要治疗吗？
1: 当然不用，我们海生一族具有排脏能力，在天敌偷袭过来会迅速把内脏喷射出来。
0: 这样会很疼吧？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
1: 没办法呀，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我们只能这么做。
0: 哇哦，你们可真厉害。
1: 这没什么，我有点累，要去休息一会儿，再见。
0: 你要好好休养，再见了，小海参。

0: 还真奇妙，一路上记录了这么多东西。图鉴呢？刚才是只鸟吗？是不是掉进海底去了？这里也没有。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悠悠，你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吗？
1: 救命啊！救命啊！你们要干什么？
0: 小虾虾，别害怕，我来帮你。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1: 请问你们是？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来这儿找一本书的。
1: 书？我没看到过。不过前面有只海龟，可以去问一下。
2: 小古虾，小古虾，
1: 妈妈，妈妈在找我，她肯定很担心我，我要赶紧回去了。
0: 快去吧，小虾，去找妈妈吧。
1: 再见。
0: 再见。
1: 我不是普通的虾哦，我是古虾。遇到问题可以来找我帮忙。
0: 原来他的名字叫小古虾。好的，小古虾，再见了。
1: 再见，乐比悠悠。
0: 悠悠，小古虾说前面有只爱游泳的海龟，你问问吧。
3: 游啊游，游啊游。
0: 果然在这里。
3: 你们好呀。
0: 哇，还会转圈。不过你怎么和我见到的不一样呢？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
3: 我是海龟，肯定在海里生活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的，我们在海面被一只鸟撞了，然后我的图鉴就丢了。那只鸟嘴巴尖尖的。
3: 翅膀很大吗？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3: 那个应该是信天翁。信天翁以鱼类及磷虾等为食，捕猎时会俯冲海面抓住猎物。你们的图鉴可能被它当作食物拿走了，可以去海面找找。
0: 谢谢你，小海龟，我们这就去。
3: 不客气，小问题。
0: 悠悠，我们用问号球。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还给你们。我还以为是吃的。呵呵，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们。不过，为什么你在空中不扇动翅膀呀，鲁鲁？哦，这是因为我的翅膀长而窄，能够适应海洋的多变气流，展开双翼可以在空中停留许久，不用扇动翅膀。
1: 你的飞行速度也很快，快！那当然了，别人都叫我飞翔能手。哇，真厉害！对了，我叫乐比，这是我的朋友悠悠。
0: 我叫信天翁。平常会在这里寻找食物，今天出来刚好碰到你们，然后就抓错了。悠悠。 嘿，那，哎，哦，哇！再见了，乐比悠悠。
1: 再见，悠悠，悠悠，
0: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

0: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怎么样啊？还有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怎么样啊？啊！哦，怎么着？快传经吧！哎哎，哦，我们这些经文啊，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依你说如何传呢？哎，大圣一向聪明。
1: 咱们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哎，
2: 规矩？什么规矩？
1: 哎，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啊？嗯，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啊？
2: 规矩？
1: 啊？
2: 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2: 你懂吗？不懂。啊？他。
0: 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哦，人事，嗯，师傅，什么叫人事啊？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1: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1: 白手传经济事，后人当饿死了。好，好，师傅，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悟空，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啊！
0: 到如来处讲理去！悟空，悟空，走走走，悟空，走走，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你怎么这？哎，请来接经吧。阿弥陀佛。
2: 师傅，大圣接经，
5: 拿来拿来，
2: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5: 啊，师弟，哎，哦，八戒，好，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师傅，
2: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太好了，
2: 来了，
5: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接着，好好，哎，
5: 八戒，
2: 哎，猴哥。 金刚经一部，八戒拿好，好，那好，一百卷，太好了。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拿着。
0: 瞧瞧吧，哎，这，嗯，走，啊，太好了，沙师弟，快点，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 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啊，是啊，
1: 是啊，
2: 师傅一路上。

0: 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1: 哎，师傅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2: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0: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2: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1: 怎么办呢？你看，
4: 哎呀，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0: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4: 啊？
1: 这怎么？
4: 这
1: 没字啊？啊？
4: 哎呀！
1: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
4: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1: 是啊，
5: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4: 换取真经。
5: 哼！
6: 悟空，
5: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
6: 悟空，
5: 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7: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5: 哦，
7: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5: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4: 哎呀，悟空，
5: 啊，师父，
4: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7: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8: 谨遵佛旨。
5: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9: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5: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1: 谢请了，
9: 不谢。
5: 哎，走，
10: 请，
5: 走。

0: 来的，走。
1: 啊，请。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悟净，
3: 师父，
2: 把紫金钵盂拿来。
3: 师父，这可
2: 去吧。嗯，
3: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2: 别让你师兄听见。
3: 这，师父。哎呀，师父，
2: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3: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2: 悟空
0: 啊，
2: 看仔细了。
0: 是是，
1: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
2: 好，
0: 拿走。八戒，八戒，
3: 来了。这，
0: 嘿嘿，
4: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5: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5: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1: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金刚经一部100卷，
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2: 多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2: 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啊！哎，师父成佛了！
3: 是，师父成佛了。
4: 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4: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

0: 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1: 你摸摸看呢。
0: 没了。
1: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0: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3: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3: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3: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3: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2: 女儿国呀。看看，那是女儿国吧？
5: 对。
3: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将女儿种子国，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1: 啊，对，待弟子做法。
6: 哎呀！
2: 师父！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沙师弟呢？
2: 沙师弟呢？沙师弟。
0: 大师弟，
6: 大师兄，
0: 师傅呢？
6: 师傅呢？
2: 师傅呢？
6: 师傅，
2: 师傅，
6: 师傅！
0: 师傅，
6: 师傅，
2: 师傅，师傅，
7: 八戒，
2: 摔坏了没有啊？
0: 师傅，怎么样？
7: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0: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6: 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0: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6: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2: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7: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0: 这

0: 唐朝师傅，谁在叫我？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驼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哎，他来了。唐朝师傅，上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1: 真的，
0: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呀，
2: 是啊，
0: 你好啊。
2: 驼我们过去吧，来，上来吧，上来吧，
0: 上来，上来，
3: 给我，给我，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驼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0: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
3: 师傅，
0: 来，
3: 师傅。
0: 慢点，哎，
2: 好。

0: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哎呀！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善师弟，善师弟，
2: 静门，善师弟，静门！哎呀，
1: 师傅，师傅，你把住了！师傅，把住了！哎呀，师傅，小八戒。
2: 师傅，师傅，快，师傅，咱们的新闻已经落水了，快来，快来，快来呀！啊啊啊！快上岸！猴哥，我在这儿呢。哎，悟空，悟空。
3: 你看，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0: 难受啊，师傅。
3: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走。
3: 这边，快打开，打开！这儿，瞧着石头，瞧。我来，晒那边。全湿
0: 到了。
3: 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4: 这石头，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猪才，
3: 哎，呆子，别坐下，
0: 来吧，
3: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师傅，你看着
3: 啊，哎呀。

0: 给。
1: 灯笼
0: 还有这儿。
2: 为谁啊？都怪我们没有看顾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3: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走，
3: 来，
0: 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2: 走。
3: 师傅，你瞧，
4: 快了，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3: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哎，
2: 两界山，
0: 哎，这是
2: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3: 嗯，这样。
0: 沙师弟，你看呢？哎，二叔，
2: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5: 回来了。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
1: 啊！
0: 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2: 叫唤什么？八戒！
3: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4: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啊！
4: 你怎么了？
3: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2: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4: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2: 哼，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4: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呀、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怪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
4: 这徒弟是谁？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1: 阿弥陀佛，
2: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2: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这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扔块石头试试。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哈哈。
4: 哎，
2: 经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4: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2: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
1: 来来。
2: 嗯，走，
3: 哎，走，哎，哎，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啊，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0: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1: 哦，
0: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1: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0: 请问施主高姓？
1: 啊，在下姓陈，名清。
0: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1: 长老也姓陈呐。
0: 贫僧俗家姓陈。
1: 哦，哎，师父，
2: 哎，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1: 啊，请
0: 请。
1: 嗯。
0: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2: 哎呀，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1: 哎，不是啊。
0: 那是什么？
1: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2: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0: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1: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2: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1: 管家，
3: 在，
1: 快快准备斋饭。
3: 是。
4: 嗯。
5: 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1: 他们没有亡故啊。
5: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嘿嘿，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1: 哎呀，二师兄，
0: 八戒，
1: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0: 啊，
5: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1: 没有，没有啊。
6: 爹爹，
1: 乖乖儿，关宝儿，
5: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1: 正是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0: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
1: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5: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哎，你说呀，
5: 说呀，
2: 你倒
0: 说，
2: 说
0: 吧，
2: 说吧。
0: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1: 哦，师父，请，
0: 请。
5: 哎，这，
1: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5: 保佑一方黎民，
1: 哎，
5: 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5: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1: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

0: 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1: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2: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1: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2: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哦，
0: 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2: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1: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哦，
2: 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1: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3: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4: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1: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2: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1: 悟空，你是说？
2: 师父，你瞧。
3: 师父。哎，
5: 啊，这
3: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4: 嘿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
5: 你看。
2: 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2: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
2: 哎，啊！施主，说呀！
4: 你看看，哎呦，
0: 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2: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5: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2: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2: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1: 悟空。
2: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5: 替我儿子？
2: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5: 啊！哎呀，
1: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1: 施主，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哎呀，
0: 谢长老。哎，
4: 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
0: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

0: 你是一场筋吧？嗯，
1: 求求长老，求求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
3: 师傅，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0: 来，快起来！哎，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1: 哎，哎呦！各位长老，
2: 师傅，
1: 长老，
0: 哎，来吧，
1: 哎，
0: 长
1: 老，哎，别都拿走啊，
3: 师兄。
0: 好，吃吧，好说，反正师傅吃不了，
1: 少吃点
0: 啊。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1: 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0: 啊，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0: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来。
0: 你干什么呀你啊？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0: 啊！
1: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0: 我去干什么？我去。
1: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儿啊！
0: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的？我不变。
1: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0: 你这样的
4: 八戒
0: 啊。
4: 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0: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
0: 你。
1: 你变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呢，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5: 跟我一样。
3: 哎呦，看看，
0: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呀，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对，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0: 哎，对，
6: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吧。

0: 猴子，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

0: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1: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0: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1: 你！哎呀！
0: 去，快睡觉去，快点！去！哎
1: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0: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这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快！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气，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嗯，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哎呀！哎呀！
4: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4: 鱼鳞？
3: 哎，这是我打下来的。嗯。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4: 妖精，出来，出来，
3: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4: 快出来，见你死
3: 人。妖怪，
4: 快点，
3: 快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4: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4: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3: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4: 好你个妖怪！

0: 搅的好，搅搅，哎，搅啊搅啊搅，哎，好好好，好好啊！哎呀，
1: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
0: 哎呀，搅搅啊搅啊，哎，搅啊！
2: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3: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2: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3: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2: 大王，

0: 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的。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了？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4: 请。
5: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长老，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1: 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
0: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1: 冻得可结实了。
0: 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2: 走路。哦，看看，阿弥陀佛，
0: 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3: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
4: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师傅，放心，待明日再看。
3: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 通天河的成了大道了，哈哈！哎呦，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哎呀，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哎，你看，你看呢，你看呢。
5: 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住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6: 师傅，
5: 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6: 怎么了？
5: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6: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师傅，不如等上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3: 哎，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6: 阿弥陀佛。
3: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为什么？冰滑。
5: 慢点，师傅。
3: 我有办法。来来来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这不就不打滑了吗？这办法好。好主意啊！哎，这一包。
5: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3: 那可不嘛。 哎，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哎，为什么？哎，你看，哎，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哎，你这呆子。
5: 你倒是像长走兵的，那自然呐，走吧，走，师傅小心点，走，
3: 慢点走，走啊，你这，
5: 师傅，你慢点走，
6: 哎呀，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5: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0: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
4: 你们
0: 走。
2: 开走啊，开走，
0: 过去，
2: 开走。
5: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父。
6: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
5: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5: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6: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啊！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妖怪，快快放我师父来！
3: 你怎么打开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哎，你快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这来，哎，来，哎，快快。

0: 去你的！哎，愚昧，
1: 大王，
0: 愚昧，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4: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5: 嗯，二师兄，
2: 来，我来，
5: 好，
2: 我来，见二师兄泡泡，这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5: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5: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2: 这臭妖
5: 精，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5: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5: 妖怪，
2: 你敢出来？
5: 快开门！
6: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啊，他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2: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6: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6: 好，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5: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7: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8: 圣僧，圣僧。

0: 老贵呀、
1: 啊！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
0: 我有三个徒弟啊。
1: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0: 那是我的二徒弟。
1: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0: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1: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啊。
0: 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0: 那我的大徒弟呢？
1: 我没看见呢、啊、哎，
0: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1: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0: 那就有劳您了。
1: 好好好。
2: 猴哥呀、啊，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3: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哎，
4: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4: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4: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1: 他就是灵感大王。
3: 师兄，
4: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3: 哎，好，
4: 我去去就来。
3: 哎，
5: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6: 你说什么？
7: 哪个和尚不见了？
5: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7: 那两个呢？
5: 那两个还在。
7: 去吧。
8: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7: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8: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7: 嗯，
9: 东八剑仙游。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8: 问题
1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以前我这个店

0: 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

0: 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

0: 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5: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哦，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大圣，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是老龟呀、啊！
7: 不行。
6: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

0: 我索性再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1: 不用换了，走吧。
0: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3: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3: 走啊，
2: 走，快点
3: 走，快走。
4: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2: 许诺？什么许诺？
4: 吃上唐僧肉以后。
5: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6: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梅福帮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7: 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吓我！
1: 明白，明白，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
2: 菩萨，那妖怪呢？
0: 不是在这儿吗？
2: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嗯，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2: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2: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2: 多谢菩萨。
3: 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哎呦，哎呦，哎呦，八戒，拉着我手，师傅，妖怪，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2: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2: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相。

0: 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0: 那多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3: 嗯，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2: 后来，
0: 哎呀，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4: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1: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5: 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1: 好，二师兄，
2: 二师兄，
1: 来来来，哎，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0: 我没乱说嘛，你
1: 二师兄，
2: 玉帝啊，
1: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5: 师傅，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1: 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2: 好好好，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1: 哦，好好好。悟空，嗯，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1: 师傅，你忘了。
4: 驾！师兄，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0: 咱们追师傅去，
4: 走，
1: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4: 好的，好。
6: 师傅到哪儿去了啊？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赶紧追师傅了。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
7: 各位施主，
6: 真是
7: 施主，
6: 真是施主，真是我，真是！
7: 哎，和尚。
6: 留下买路去。
8: 对，
6: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换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8: 对，
6: 留下你的马。
8: 对，
6: 扒下衣服，留下他的衣服。
8: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6: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8: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6: 对，
8: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 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

0: 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哎，赌啊！啥什么赌啊？啊，哪有啊？
1: 没看着。
2: 哪儿呢？哪儿呢？
3: 二位师弟，
4: 大师兄。
2: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来来，给我。
0: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啊！什么打秋千？师傅是不是妖精捉住了？八戒，悟空，悟空。
2: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啊，
0: 小师傅，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哎，
2: 小师傅，师傅，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啊，
0: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2: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哎呀，
0: 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2: 师傅，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0: 是一伙强盗。
2: 强盗。
0: 我来救你！哎，住手！住手！住手！
2: 把银子拿出来！把银子拿出来！把银子拿出来！
0: 各位大王，我是大王。
2: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0: 哎，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2: 对，我师傅，我啊，对呀。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啊，
0: 放了？
2: 嗯，
0: 好吧，把他师傅给放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是的，哎呀，
2: 快走！
1: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
2: 了，寻思带来不少啊！
0: 是啊，是啊，
2: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
1: 哪儿跑？
0: 哪儿跑？站住！
1: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3: 正跑！
1: 马银子，过来你！
0: 过来，过来，过来！
1: 你赶
0: 快
1: 跑！
0: 把银子拿出来！
1: 拿出来！
2: 我什么银子？
1: 快点！快点！
0: 拿出来！
1: 拿出来！
2: 我没有银子呀！
0: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1: 银子吧，
2: 不不不不，
0: 我打你！打！打他！
1: 拿银子！
0: 拿银子！快偷银子！
1: 银子
0: 打了你！
2: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个吵什么？
1: 快拿出来！快拿来！
2: 想跟你，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0: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2: 不是。
0: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2: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0: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站住！
1: 别打住！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哎呦，
0: 师傅！
5: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4: 走走！
0: 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哎，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0: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2: 你等着。嗯
0: 嗯，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2: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0: 是宝贝？
2: 嗯，
0: 我看看。
2: 你瞧啊。
0: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5: 长大了！
4: 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5: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6: 二师兄，好，快去吧。
4: 那我去。猴哥，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满墙里碎呀也。
1: 哎，猴哥，猴哥，猴哥！哈哈哈哈哈！嗯，嗯，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0: 知道知道。哎，
1: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的？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啊，
1: 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八戒。
1: 哎呦，哎呦，哎呦，哎，那脑个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0: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啊！
1: 这是豆腐，那豆腐，
0: 快走！哎呦，哎，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嘿，
1: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0: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哎，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0: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0: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0: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2: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
3: 呀，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来，
1: 走开。
2: 师傅，您慢着，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

0: 脸的，是我玄孙。
1: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2: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3: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2: 是啊，是啊。
3: 请，快请。
1: 阿弥陀佛，打扰，请打扰。
2: 请。
0: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太阳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这回来就带这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嘿，
1: 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你，哎，我去！你喊呢你？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为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5: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6: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7: 保住台湾！
8: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6: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3: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4: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15: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6: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17: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8: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海滩大冒险。悠悠，下雨了，又要在屋里待着了。悠悠，你要做什么？你想要玩积木吗？可是我不想玩。悠悠，我想出去玩。你还记得上次在海滩吗？妈妈，你快点，悠悠在叫我了。
1: 乐比，不要急，防晒霜马上就要涂好了。
0: 悠悠，妈妈好了吗？悠悠等不及了。
1: 好了好了，最后一点。好了，去吧。
2: 也帮我涂点防晒霜吧。
3: 乐比，快点回来，戴上你的太阳帽。
0: 好吧，再给我一分钟。城堡做完啦。
4: 乐比，快走，我们去游泳。
0: 游泳，我要去。
1: 戴上帽子再去玩。
0: 妈妈，走吧，我们走吧。哇，是海星，真漂亮。
1: 这阵风真舒服。乐比的帽子掉了。乐比，
2: 别管他，他正玩得开心呢。
1: 乐比，
0: 妈妈，我在水里一点都不热。
2: 下次再出来玩。
1: 现在太阳很晒，而且已经玩很久了。乐比，快回来。
0: 好吧。再见。
4: 再见。
0: 悠悠，上次根本就没有玩尽兴，不如明天我们再去一次吧。

嗯，悠悠，快把小旗子给我。嗯，嗨，

走，我们去看看。出发 ，You。哇！怎么了？看上去很害怕的样子。悠悠，你说他们是不是也是因为听到那个巨大的声音才感到害怕的？有听到吗？在海面上。

0: 己，刚才把你撞晕了，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好，我是洛比，他是悠悠，你是谁呀？
0: 我叫鹈鹕，是住在海边的一种海鸟。
1: 你的嘴巴可真大，一口能吃很多东西吧？我要是有那么大的嘴巴，也能一口吃下好多零食。鹈鹕，你们的嘴巴那么大，行动起来肯定也不方便吧？你们是怎么捕捉食物的？
0: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空中盘旋侦查，一旦发现大鱼，就像炮弹一样冲进水中抓住它。
1: 哦，原来那个声音就是你们捕鱼时发出来的。
0: 刚开始我把你当成一条大鱼了，
1: 只可惜我的沙雕城堡没了。

0: 为什么在走路？悠悠，你看，他真的在走路。看我抓住你！嘿
1: 嘿。没礼貌的家伙，是谁让你动我的壳？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瓶盖。螃蟹先生，你为什么要背个瓶盖呢？
1: 不是螃蟹，我是一只优雅的寄居蟹。
0: 不都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让我给你好好上堂课。螃蟹永远横着爬行，而且不需要背着螺壳走路。但我们寄居蟹就不一样了，我们用螺壳做家，平时背着螺壳走，遇到危险就立刻缩到螺壳内。随着我们的身体慢慢长大，原来的螺壳装不下了，我们就会去寻找新的螺壳。
0: 可是你背上是瓶盖啊。
1: 我们不仅仅用螺壳做家，有时也会用其他的物品代替。

0: 可是这个瓶盖太大了，不适合我。我找了好久，并没有找到适合我的壳。
1: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帮你找。
0: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你们。我想找个酷炫点的壳。
1: 没问题。
2: 哇哦！
1: 哦！怎么样？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0: 哇，很酷炫，我喜欢。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我们一起来看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现场有记者提问：81年前，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郭家坤作出回应。
1: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8月份以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舰船动员，我是猎鹰，我已到达指定空域，受你指挥。
4: 下船好，今天和您一起下巡黄岩岛。
5: AV 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6: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黄岩岛 Leave immediately,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7: 请你们讲的再多，都不如飞过来看一看。
4: 强南死东海，更能体会飞行的意义。
7: 保持好状态，我们步入海疆。
0: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8月31号至9月4号在帕劳科罗尔举行，重点讨论了粮食安全、气候行动与融资、跨国犯罪等共同挑战。

0: 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9月1号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并发言。
1: 钱波表示，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方赞赏绝大多数论坛成员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原则，同岛国坚定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岛国实际需求，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钱波宣布，中方支持岛国能源转型、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等愿景举措受到各方重视并欢迎。在涉台议题上，多个太平洋岛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参加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论坛开幕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所有太平洋岛国都应该效仿，这符合人民的利益。
2: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number one priority for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uphold that for the last 50 years, which we are celebrating this year. Now, just recently, Papua New Guinea has asked Taiwan, the Chinese Taipei Economic Office, to leave Papua New Guinea. So to ensure that our China policy is steadfast and confirmed.
1: 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威尔此前也重申，所政府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这原则是所中双边关系的基础。近年来，所罗门群岛、瑙鲁等多个太平洋岛国先后与中国建交或复交，中国台湾地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事空间持续收缩。今年，由于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东道主帕劳是台当局的所谓邦交之一，台湾方面再次获得参加相关活动的机会，积极炒作所谓国际参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曾明确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8月，太平洋岛国外长在斐济苏瓦举行会议时，一些国家还试图推动就中国7月进行正常导弹试射活动做出集体回应，但成员间未能形成共同立场。随后，据路透社报道，斐济、瓦努阿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总理以及基里巴斯总统决定不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改由部长或高级官员代表与会。如此规模的领导人缺席，在该论坛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现象表面上是各国国内政治的偶然性叠加，深层折射的却是太平洋岛国日益彰显的外交自主意识，以及多数国家拒绝成为地缘博弈的棋子。
0: 过去的一周多来，吉隆口岸这个位于祖国西藏的边关一直牵动着亿万同胞的心。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区域的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了大规模的冰岩崩。崩塌碎屑沿着22公里峡谷高速下泻，仅约7分钟便冲击我国西藏吉隆口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全国上下全力抢险救援，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了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在昨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涵积极评价表示，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然而，就在两岸同胞为遇难者默哀、为灾区祈福的时候，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政客却干出了令人不齿的事情。岛内的一些政客，如萧美琴、吴钊燮等，以所谓人道主义慰问之名，借机操弄所谓藏独叙事，鼓吹分裂主义论调。中科院专家已查明，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始发于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地质灾害，突发性极强，根本来不及跨境预警。

0: 岛内的一些媒体却吃起了人血馒头，他们颠倒黑白，炮制了大量的阴谋论、虚假信息，将这场纯粹的自然灾害歪曲为大陆人祸。对此，大陆媒体军政评工作室发文质问，将惨剧当作政治工具的台湾政客，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呢？同样啊，在昨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涵就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对受灾同胞表示了慰问，并表示愿提供帮助。而就在几天前，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居然以勘灾联系经费遭山为由，表示只能先靠电话或视频联系各县市询问灾情。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政治团体，又有何资格叫嚣代表台湾人民？有何底气谈真爱台湾？当前，大陆方面正在极力对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进行救援，并陆续从前方传来诸多救援进展的好消息。吉隆口岸始终牵挂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而我们要说的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也是。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2号，台防务部门举行表彰活动，不过呢，有获奖的台军将领在会前受访时呛声说，美国是压霸的国家，不是很好的朋友。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一心想把台湾打造成刺猬，不止对台湾地区延长兵役指手画脚，卖给台当局天价武器，甚至给了钱获却到不了。民进党当局为了拉拢和美国的关系闷不吭声，但被赖清德亲自表彰的台军将领姜文郎却忍不住在颁奖前呛声，
2: 不需要向美国来采购，因为我发觉美国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1: 被问到如何看待台军今年所谓汉光演习后备动员的成果时，姜文郎毫不讳言，直批台军的武器装备不需要一面倒向美国采购，更说美国不是好朋友，还把美国形容为不讲理的国家。
2: 我们不需要听这一些压霸，因为我感觉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
1: 而这样的发言竟然发生在赖清德颁奖的场合前。
3: 高雄市指挥部姜文郎总团长。
1: 姜文郎的发言立刻在岛内激起波澜，有岛内军事专家表示，像是台湾地区花了3-400亿元新台币采购的鱼叉导弹，上千亿买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和海马斯火箭炮，根本不是为了台湾地区的需求，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4: 我们已经有雄风反舰飞弹，它跟鱼叉飞弹功能几乎完全相同，可是我们的确是被迫买了鱼叉飞弹，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为了要讨好美国的波音公司，还有美国波音公司后面的利益团体。 M109A7 自走炮它的功能十分有限，花费了将近1000亿去买回来，我给你保证这个炮将来不会派上什么用场，没有用武之地。
1: 面对风波，台军后备指挥部2号晚间急忙回应澄清，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不代表台军方立场。
0: 9月1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收到自己的工资，岛内媒体报道称这是史上首例。
1: 台湾中时新闻网9月1号报道称，当日针对卓荣泰的动心案正式生效。8月中旬，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籍明代翁小玲所提的冻结卓荣泰薪资案，在110名明代出席的情况下，以59票赞成、51票反对通过，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共4个月薪资，共计约148.8万元新台币。报道称，岛内公务机关每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9月份的薪水确定不会入账。不过，冻结与直接删除仍有区别。根据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提案内容，卓荣泰需完成依法编列预算及附属条例，之后向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并经委员会同意，遭冻结的薪资才可恢复。换言之，这148.8万元是冻结而非删除，但在完成解冻条件与程序前，卓荣泰无法支领。岛内舆论称，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长期以来多重施政争议的累积，从岛内爆发问题油风波后迟迟不道歉引发民愤，到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再到南部水患期间没钱勘灾言论饱受诟病，一连串事件让卓荣泰遭到岛内各界批评。 汪小林近日则再度发文批评称，卓荣泰任职2年零3个月以来所犯罪状罄竹难书，他创下的恶例包括八度不附属、不签字同意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拒绝依法编列预算、拒绝备询等，他已被台立法机构

0: 构提案谴责六次，仍厚颜无耻不下台不悔改。孟小玲说，对付像卓荣泰这种顽劣官员，台立法机构冻结他四个月的薪水只是略施小惩。
1: 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卓院长这是大错特错。
0: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此前也批评台行政机构将不附属武器化。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说，打破秩序创下恶例的就是不附属不执行的卓荣泰。问题由事件爆发至今已经几个月了，请问卓荣泰什么时候出来负责道歉？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

0: 呀，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在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7: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迪亚里克还说，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西里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卡利巴夫对美军这一行径予以强烈谴责。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卡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伊朗军方还说，伊朗对美军驻阿联酋和巴林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5: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10: 2号上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部署200多天后驶入泰国兰乍邦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被曝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另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的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说，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如同在约旦河西岸插入一道楔子，将进一步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伊伊区建造3000

0: 1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建国构想。今年八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资讯与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奇，我们下期再见。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二一，一二一。嘿，悠悠，听说这片森林的尽头是大海哦。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海底潜水。就是这里，到了，我们开始野餐吧。

0: 的风景真好看。不远处就是蓝蓝的大海。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哎呀，谁呀？居然乱丢垃圾！是乐米和悠悠。
0: 好宝呀！
1: 乐米、悠悠，快起来！
0: 是红绿灯呀。
1: 没错，
0: 我们在这里野餐呢。
1: 这里的垃圾都是你们丢的吗？
0: 丢了一些果皮纸屑而已啦。
1: 本来多优美的环境，被你们弄得一团糟。
0: 没关系啊，我们又不住这里，脏一点也不影响。

0: 我觉得你们需要好好上一课了。跟我来吧。
1: 哇，红绿灯又要开始说教了，不知道这次他又要说什么呢？
0: 虽然我们不住在这里，但森林却是很多小动物的家。
1: 好像是哦。
0: 如果有人往你家里丢垃圾，哪怕只是一些果皮纸屑，你会生气吗，乐比？哦。啊！什么东西？你的垃圾堵住了我家洞口。
1: 对不起，我马上捡起来。
0: 垃圾不能乱丢，就像不能随地吐痰一样。上次你们和小火车比赛吐口水，学校里干净的环境都被你们污染了。
1: 危险，切勿模仿。
0: 如果你们没有破坏环境，就不会被罚打扫卫生了。我们要共同维护环境的整洁。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乱丢垃圾，我们很快就会被垃圾淹没。
1: 救命啊！
0: 很多垃圾不能直接被土地分解，久而久之，地面上就会堆成垃圾山。我们共享一个星球，虽然可能不是住在同一个地点，但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成为一个环保小卫士，就从不乱丢垃圾做起吧。现在我们一起把垃圾处理干净吧。扔起来。都收拾完了，真棒！要时刻记住乱丢垃圾的危害。
1: 会记住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我们回家吧。嘿嘿。躲石头后面去。又被你找到了。还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昨天没有去潜水，不如现在去吧。先分头查探附近的环境，一会儿我们还在这儿汇合。海底的风景可真好看，海水真清澈呀。我要多转一会儿，累了吃点东西补充能量。我都溜达好几圈了，悠悠怎么还不回来？边吃边懂吧。吃饱了。红绿灯之前说要维护环境的整洁。好吧，把垃圾收拾干净。他好像还说了，垃圾在地面上会堆积成山，但大海这么深，肯定堆不起来的。不如就丢海里吧。我真聪明，嘿嘿。休息会儿。等悠悠回来。你好， 小鱼。请问有事吗？
2: 这周围的垃圾都是你丢的吧？你跟我来。这是我的家。
1: 你家真好看呀。
2: 但是你的垃圾污染了我的家。妨碍我们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们都遭殃了。
1: 不要担心，海水会把垃圾冲走的，就不会影响你们啦。
2: 所有海域都是连通的，一片海洋被污染，全球都会受到影响，垃圾会飘到世界各地，伤害更多的生物。
1: 去了呀！对不起，我马上清理干净。

0: 恢复干净了。很抱歉，我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嗯，有道理，你说的对，垃圾还可能飘到其他地方了。我要去附近检查检查。悠悠，我们仔细看看，这附近都没有看到垃圾了。
1: 悠悠，
0: 放心吧，悠悠，我已经知道了，垃圾会污染海洋。我记得以前碰到过一只肚子痛的白鲸，因为它吃了超级超级多的垃圾。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那些垃圾估计都是人类丢的。那些人肯定跟我一样没有环保意识。我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去北极探险吗？在那里我们碰到了超级可爱的北极熊。
1: 悠悠，
2: 你们看那边，这边，还有这边，这些冰川原本都是我的家，但现在它们都融化了。
0: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好爸爸告诉了我们原因。
3: 我来解答你们的疑惑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全球气温变暖，所以冰川消融，失去家园的北极熊也成为了濒危动物。
0: 悠悠，原来爸爸早就说过环境污染的严重了，但我却没有引起重视。我们要增强环保意识，做合格的环保小卫士，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 在，
0: 大刑伺候。
2: 是。
0: 大人，大人，
2: 大人，
0: 我们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篡的局。
3: 哪个贺五啊？
0: 就是泾阳镇开酒馆喝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3: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0: 是啊，
3: 咱们这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0: 对，句句属实啊。
4: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
6: 退堂。
7: 退堂。
8: 走。
9: 走。
10: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 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嫂嫂，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 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

却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流流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骗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5: 哎，兄弟哥。

0: 五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1: 是史大人赏给五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2: 这个兔崽子，
3: 史大人，
1: 别把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4: 是啊，
0: 是立春院的凤儿姑娘。
5: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立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0: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1: 娘，
0: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1: 娘，
0: 哎，你老上过去，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1: 不知道，不知道，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呦，这门亲事不成。走，咱县的良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6: 是是是是。
1: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丹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7: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1: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7: 她配得上，天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 是绝对不会娶她的，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8: 没有。
9: 炊饼，
7: 在那儿呢。哎，走吧。
9: 来一个，
7: 谢谢，武大，
9: 金莲，回家吧。大郎，大喜呀！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了。二郎。
7: 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0: 在哪儿啊？樱桃巷紫竹院。行了，
9: 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0: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9: 在哪儿啊？
0: 在樱桃巷紫竹院。
7: 停！哎，开门啊！谁呀？俺是卖炊饼的。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
9: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菊，
7: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哦，请问。

0: 怎么称呼你呢？
1: 叫嫂嫂。
0: 嫂嫂。这位是？
1: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0: 兄长万福。
2: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0: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2: 王姨娘，请。
1: 好嘞，
2: 请来。
3: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0: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2: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1: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0: 哪里呀，嫂嫂？
1: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0: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0: 没有，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1: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0: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1: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太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2: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2: 对，金莲，你写，俺指印儿。
3: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0: 小姐，怎么回事啊？
2: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算了，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俺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起的。
2: 金莲，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
0: 你就别说了，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干娘，
1: 那是张飞啊！
0: 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
0: 列位乡亲，同喜同喜！
2: 各位街坊四邻，武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0: 是啊。
4: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0: 新人下轿。
1: 新娘子来了。
0: 啊，请，请，请，
2: 别请。
3: 怎么，急了？
4: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3: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4: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3: 哎呀，你真傻呀！

0: 哎，是，
1: 来来喝酒，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3: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4: 哎，
3: 来，二哥，
4: 对对
3: 对，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1: 来
4: 来来来来，嘿。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3: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3: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3: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5: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了，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对，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3: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5: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3: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5: 来，
2: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

0: 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

0: 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

0: 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6: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6: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哎，姚宝，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1: 你想，你是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哎，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
4: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1: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呀、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
3: 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他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3: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4: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3: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3: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5: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

0: 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哎呀，您可来了！这武松不领我的情，可
1: 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0: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呀，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2: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
0: 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哼，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2: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嗯，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3: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哼，
0: 没错，就是他。
3: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哈哈哈哈哈！
0: 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哼！哎，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烦不烦呢你？
5: 完了什么？
4: 完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嘿嘿嘿，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笑>你干什么？
6: 此山是我寨，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5: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6: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给了，我们就没了。舍不得孩子掏不出手，给他们啊！给，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算你们识相。哼！哎！老太阳，上！快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老娘，我在这儿。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1: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1: 就在那儿啊。
2: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2: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狮子坡呗。
2: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听到没有？
3: 知道。
0: 银子拿来。
3: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是是。
0: 带路啊！
1: 走，
4: 快来！
5: 杜头，快点！
6: 哥哥，
7: 你怎么了？
6: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7: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6: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那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6: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7: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6: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7: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6: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7: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寺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7: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7: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7: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在家吗？
10: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9: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0: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9: 啊，干女儿？
10: 嗯。
7: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6: 啊，
7: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她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9: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11: 哎，我这就回去。
9: 你倒是快点儿。
11: 来了来了。

0: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1: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3: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4: 走。
2: 哎，运哥你回去吧。
4: 哎，
5: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啊！
1: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提家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干什么的？
3: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3: 没有？
2: 拿根棍子做身
3: 防身。
2: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3: 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去。
3: 没有。
2: 没有。来。哎，爷没下重手。
3: 晚辈领教了。
2: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3: 爷，这
2: 爷花钱，走。
3: 爷，哎，爷，
4: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面请。
2: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
4: 哎，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2: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4: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2: 好，哎，你今天啊，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2: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3: 哎，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4: 谢谢爷。
3: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4: 师傅，
3: 给师傅倒酒。
4: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3: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4: 师傅，那师傅，谢提辖大人。
5: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3: 说，谁欺负了你们？
4: 女儿，别说。
3: 你闭嘴！你说。
5: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3: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4: 女儿，别说。
3: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5: 那个卖肉的郑土。
3: 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4: 哎，师傅，师傅
6: 大人！哎呀，
4: 师傅，
7: 大人了！
8: 哎，来了，爷！
7: 哎呀，滚！
8: 是。
4: 看那儿，
3: 哎，郑屠，郑屠，
7: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3: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7: 哎，这位小哥是，
3: 是我徒弟，
7: 好俊俏的小伙子。
3: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7: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了，看座，上茶。
8: 哎。
7: 提辖大人，您请坐。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3: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7: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8: 好嘞。
7: 提辖爷，您这是？
3: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7: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等了，皮侠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拉拉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哎，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
1: 海燕，
0: 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1: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2: 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让！拿命来！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死人了，等死人了，
1: 炸死，
2: 这是炸死。
0: 师傅，
3: 打死人了，
0: 铁钩穿过胸了，死了。
4: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0: 师傅，
1: 走啊。
0: 我没银子，哎
1: 呀，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呢！哎，
5: 出什么事了？
0: 衙役来了，
1: 让开，让开，都让开！
6: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7: 哎，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6: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7: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大嫂，赶紧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1: 哎，俺烧，俺烧。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0: 这还挺热闹的啊。
1: 是啊，
2: 西门大官人好。
0: 西门大官人好
1: 啊。好。
3: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1: 无妨，无妨。沈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0: 不要不要。
1: 无妨无妨。
0: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1: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2: 真有趣儿。
1: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1: 你是？
2: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2: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2: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2: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2: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2: 大官人呐，来喝茶。

0: 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啊，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0: 嗯。
1: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0: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啊，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着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哎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啊，真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签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妈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0: 小梁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了。
1: 对呀、啊，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0: 那大官人呢、啊？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1: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0: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0: 是一双野鸳鸯。
1: 好，鸳鸯戏水。
0: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1: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0: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1: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0: 就剩一分了。
1: 还请干娘指教。
0: 哎呦，大官人呐。
1: 干娘。
0: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1: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0: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1: 对，对。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1: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啊，嘴巴甜得很呐。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0: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0: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
4: 卖梨喽，卖梨喽，卖、哎、
2: 姑娘，
0: 哦，金莲，来，
3: 干娘，
0: 进去坐吧，啊，啊，来啊。
4: 哎呀，哎，你在这儿干嘛？
5: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
4: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6: 在那儿呢。
4: 哦。
1: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0: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3: 金莲见过他。
0: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1: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3: 干娘，
0: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喝。
1: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2: 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0: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2: 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2: 哦，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0: 来，喝吧。

0: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哎
2: 哎哎，
1: 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1: 不必提他。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1: 被武松给撕了。啊，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金莲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
1: 喝吧，来，喝吧。再喝点儿，来。
2: 哎，大佬，快点，快。
1: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
2: 哎，
0: 金莲，
2: 金莲，金莲，
0: 金莲，
2: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3: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3: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啊？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3: 切！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

0: 尝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1: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呀。
2: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8: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

0: 那今年呢，鬼雷的订单都已经跟药商发完了。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

0: 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2: 漂亮。
4: 特别呢？
2: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2: 漂亮。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

0: 我们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一百。

0: 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3: 漂亮。
5: 后边呢？
3: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

0: 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 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守正直而配上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0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呀。
1: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3: 大郎，
1: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4: 哎呀，这下惨了。
5: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0: 依旧依旧，人与绿羊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1: 嗯，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过年了。
1: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0: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0: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嘿。

0: 二郎，你负金莲，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1: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请。请。
1: 史大人，
2: 哎，
1: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2: 是啊，那倒也是。
3: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2: 这
1: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2: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1: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0: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1: 哎，大人，您谦虚了。
2: 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
1: 避免路上遇劫。
0: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3: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史大人。
0: 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0: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0: 你看，
1: 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大人，您放心吧。
1: 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买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嫂子。 谁是你的嫂子啊？
3: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2: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刀，我这个……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推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呢，赵凯，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啊，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7: 哎，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秃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放心，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呀，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啊？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1: 哦，
0: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这，嫂嫂，这，
1: 哎，

0: 合适吗？
1: 多谢嫂嫂。
2: 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哎，嫂嫂，这
0: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0: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0: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0: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2: 娘子，我回来了。
0: 啊，来了。大郎，
3: 娘子，
1: 哥，
3: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3: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0: 快开开火。
1: 来来，兄弟们，坐坐。哎呀，
0: 哎，大郎，哎，把这个干鞋换上。
1: 哎哎，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1: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0: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1: 是，也好，也好。
0: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1: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2: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1: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2: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1: 兄弟，哥听着呢。
2: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1: 兄弟，说下去。
2: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2: 来，我们喝酒。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晚我敬你。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1: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 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

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

0: 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2: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它不仅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4: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6: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4: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

0: 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体棍山药。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4: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细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着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0: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2: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之操虑，吾若成。

0: 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晚我敬你。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啊！你这个窝囊废！
1: 娘子，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
2: 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 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
0: 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抡呐！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 还请嫂嫂多包涵呐，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2: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骨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后不后来充当老丈人。 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

我还真是命苦，娘子，你给我闭嘴！ 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你
0: 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你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

0: 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总是鲁莽吃亏呀。哎，
1: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 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哥，哥。

0: 哥，兄弟先走了。二郎。
1: 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大哥。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0: 大官人客气，
3: 客气了。
0: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3: 请说。
0: 事成之前，
2: 1000两；事成之后。
4: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5: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4: 娘子，把门插好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4: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杜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鹰车。
1: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鹰车。

0: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1: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1: 干娘请进。
0: 哎，哎呀，
1: 干娘坐。
0: 啊，好。真爽利啊。
1: 干娘
0: 啊，
1: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0: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0: 啊，
1: 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1: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
0: 嗯，
1: 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狼，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他来干什么呀？
0: 他说，他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他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他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啊？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4: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4: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4: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啊，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

0: 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9: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4: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4: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

0: 到处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

0: 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进，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1: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2: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1: 有，
0: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0: 可惜杏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0: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0: 好的啊。
1: 哎呀，那谢了啊，
2: 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1: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
0: 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娘子。
1: 我想死你了，大官人，
0: 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

0: 等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我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1: 实在是委屈你了。
0: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2: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 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呦啊！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多少钱一桶啊？
0: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真的不卖？
1: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3: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2: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哎呀，
4: 文竹寺，好去处。
5: 智深，你又喝酒了？
4: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5: 你这是违反寺规，违反寺规！
4: 走开！走！
5: 哎，站住！
3: 站住！
4: 哎，走开！哎呀，
5: 哎，站住！
3: 站住！
5: 你别走！
3: 站住！
5: 站住！
4: 去哪儿？哎呦！
5: 快关门！快
3: 快
5: 快快快走！
3: 哎，快快快快！
4: 给洒家大开山门！
5: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4: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四十大板！
4: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5: 赶出山门！
3: 对，赶出山门！
4: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5: 怎么办？
4: 开门啊！
6: 快点！
4: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6: 出什么事了？
5: 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4: 洒家呀，
6: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4: 好，
5: 来来。
4: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6: 给我拿下！
4: 谁敢？谁敢打洒家？
6: 给我拿下！
4: 你们这样打俺，俺就对不起了。
7: 快上门！
4: 洒家要睡觉，开门啊！开门！还不开门啊？开门！再不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 洒家禅房在哪

0: 师傅，我好了，师傅，师傅，别跑了！我这禅房在哪儿呢？我要睡觉了。
1: 是谁？
0: 你喝酒了？
1: 师傅，
0: 我就喝了两碗酒。
1: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2: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着去禅房吧。
3: 是，
2: 还是师傅好啊！小心，阿弥陀佛。金莲，你在吗？
3: 金莲，满意吗？
4: 干娘，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哎呦，
2: 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干娘，
3: 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智深呐，
4: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3: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师父，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谢师父，徒儿。
4: 为师还有几句寄语，师父请讲。
3: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占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名驰塞北3000里，征国江南第1州。好。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4: 谢师父，
3: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0: 水。游啊游！小黄鸭游啊游！
1: 乐比，
0: 妈妈，你怎么来啦？
1: 你在干什么啊？
0: 让小黄鸭游泳呢。妈妈，你怎么把水放了？没水了，小黄鸭怎么办？
1: 你不许再把小黄鸭放在鱼缸里面了。
0: 小黄鸭就是生活在水上的呀。
1: 不要再说了。乐比，你是不是又在浪费水了？
0: 妈妈，你干嘛？小黄鸭是不能离开水的，不许关，
1: 不许开，
0: 就要开，
1: 不许再浪费水了。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咱省水没事了。
0: 红绿灯，我在给小黄鸭创造更好的生活。
2: 你这是在浪费水。

0: 每家每户用的水都通过底下管道相通，我们所用的这些水都来自附近的湖泊。乐比，而你这样子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在浪费水资源了，你一直开着水龙头，那么湖泊里面的水会越来越浅，鱼也会因为搁浅而无法生存，而你的小黄鸭只是一个玩具，并不需要通过水生存，明白了吗？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好。
0: 乐比，我推荐你去海洋看看。
1: 嗯嗯。
3: 水上森林真有趣，不仅有会飞的鸟，还有水里游的鱼，对吧，悠悠？

0: 小鱼，是谁把你放树枝上的？悠悠，你有听见他说什么吗？
1: 就是你们两个坏蛋，快把我放回去！
0: 哎呦，好奇怪哦，哪有小鱼不生活在水里面的，却生活在树枝上的？
1: 当然有了，我们滩涂鱼就是生活在树枝上的。
0: 在树枝上就不怕摔下来吗？
1: 我们腹部有强大的吸盘，可以牢牢地抓住树枝，并不怕摔下来。哦，
0: 那你们离开水怎么生存呢？
1: 我们的鳃很大，可以储存大量的水，这样子我们就不怕缺水了。
0: 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快把我放到树枝上去。
0: 好吧。对不起，贪图鱼，我不应该戏弄你。
1: 被树枝弹飞很好玩，我还想再玩一次。
0: 探图鱼真厉害，可以那么久不喝水。明天上体育课，我要和他一样，一次喝很多水，这样就可以不用经常喝了。去学校喽，出发。
2: 你等等，先听妈妈说，天气热了，去了学校之后一定要多喝水。
0: 预备。
3: 比太冰，
0: 小草莓，快喝点水。谢谢。我也要棒棒球。
4: 可要接好喽。
5: 旺旺过来吧。
4: 哇，乐比，
0: 看我的吧。接到了。
4: 太棒了！
5: 谢谢悠悠。
0: 悠悠。

0: 比。哦，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获得好几个第一名，可我感觉身体好难受。
0: 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感觉头晕晕的。
2: 你是不是在学校一天没喝水了？
1: 是的，我前段时间看到贪图鱼，他喝一次水就可以很久不喝水。
2: 所以你在模仿他？
1: 对，我以为我也可以。
2: 你先喝口水吧。

0: 比，下次可不能再模仿了。
1: 嗯，我知道了。
2: 乐比，人和动物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还是我来给你讲解一下吧。
1: 再见，妈妈。
0: 再见。
2: 乐比，你知道人体脱水会导致怎么样吗？
1: 不知道哎。红绿灯，你可以告诉我吗？
2: 好的，现在我来给你讲讲。出来吧。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的水分，当温度升高后，体内的水分就会被排出。如果这时候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去锻炼，哪怕在水里面锻炼也是非常的危险。它们身体中的水分也会通过毛孔流失。当身体中的水分不能维持身体的需求时，四肢就开始无力，头也开始晕眩。更严重的话，就需要去医院救治了。乐比，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会头晕了吧？
1: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喝水呀。脱水好可怕，我要去喝水。
2: 但是一次不能喝太多。
1: 好的，我会注意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四面环海的东山岛，烟火与蓝海共生，潮声、渔歌、马达声交织，是这座海岛日复一日的序曲。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寻着乡愁归来，把青春安放在家门口的这片海上。
1: 我心中的这片海，它肯定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所在，所以它肯定是有温度的。
0: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孙胜尧便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
1: 首先，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们对海洋、对大海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的，所以我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是自己选择了海洋科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东安站刚好也是刚刚落成建设，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就是可以把我的爱好、事业和乡愁这些，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毕业之后就毅然而然地选择回来了。
0: 东山海域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区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拥有上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类型独特，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理想区域。2017年，由厦门大学联合太谷集团、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海洋科研平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正式在东山岛苏峰山的山海之畔落成启用。也正是在这一年，孙胜尧从厦门大学毕业，回到了东山。彼时的东山站一切都是新的，他带着对海洋科学的热爱入职，与这座新生的站点双向奔赴。
1: 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是以工程技术岗进来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组织海上调查，然后还有仪器设备的运维相关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也是5月份，然后晒得跟烤鸭一样。
0: 海上调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快孙胜尧就发现，在这座新生的站点，光懂技术可不够，他需要做的远比预想的还要繁杂。
1: 我们一直是希望把东山站建成集科研、教学、科

0: 府以及产权园转化这些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所以除了说我说说这些海洋科学专业的工作之外，我开始要跟像施工方去对接，然后跟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对接，然后还有跟地方政府部门去对接，然后后续还要这个负责站里的后勤保障啊，为驻站的学生提供更好的这个科研跟生活的条件。那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参与了站里的一些科普活动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工作。
1: 既要上山，也要下海，得上讲坛，还得进机房。这是孙胜尧对自己工作内容的概括。
0: 其实说，因为最核心的，我所有这些工作就是围绕着怎么把东山站建设好、运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初心，包括也会跟同事们请教啊，然后会根据不同任务的轻重缓急啊，去统筹自己的工作内容，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同时呢，家里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领导跟同事们也给予我非常充分的信任，所以就是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家在外面就要涉及到供电还有这个水密的这个问题。
2: 对，
0: 就比如说是从你原先的像从这些接口出来，
2: 肯定要对出来，
0: 也是这种接口，还是说是这一类的？
1: 刘迟志博士是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的驻站科学家，主要深耕珊瑚礁生物学与生态学、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修复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并牵头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的研发与海试工作。
3: 我们站里原来布放的珊瑚观测系统呢，是由外面公司去承担的。那运行了两三年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有积累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多，另外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那我加入东山站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一个新的系统的。
0: 基于这套系统呢，我们又借助 AI，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来帮我们做生物多样性的识别。然后最早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本科生，他分析这个珊瑚生态系统水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他是靠着肉眼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个原始视频，那当时也是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孙胜尧与团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给大海装上科技的智慧大脑，让海洋观测工作从传统的船载调查到自动化升级，向智能化探索转型。
0: 另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是我们在东山湾的养殖水体有建立一个智慧渔业的养殖示范平台，然后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我们也是用 AI 来帮我们做数据的解译跟这个决策的辅助分析。因为其实养殖户对数据它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加上 AI， 我们能够给养殖户提供一些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最直接的政策建议，来辅助他们决策。对，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结合我们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一直想把东山湾数字孪生东山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水文、水质、水动力的这些数据都放到这个系统里，然后让它运转，然后它也具有预警、预测未来数据变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不仅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同时也能够就是落地服务到这个像养殖户啊，还有地方的这些政府的这个，特别是防灾减灾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6: 拜拜。
7: 这些亮眼的海洋科研成果背后，离不开站点团队成员的各司其职、互补协作和默契配合。
8: 我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比如说系统的设计、制造、布防，当然布防我会协调站里的所有人员，盛瑶也会参加我们的布防和维护工作。那另外呢，盛瑶就是对整个项目大概就是起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跟政府部门还有当地渔民，包括我们用船的一些沟通，那这样子我们配合做好这件事情，
9: 大家一起做仪器研发，然后做出来调查，然后把整个站建设好维护好，就是浓浓的兄弟情在，这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7: 如果说科研是向深处探索，那科普则是向宽处延展。
9: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做一小段的探秘之旅，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7: 每年的暑期是东山站科普研学活动最热闹的时段，一批又一批对海洋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登岛而来，他们走进这座山海之间的科研平台，近距离接触海洋科学、海产养殖等，探索海洋的奥秘。
10: 大家有没有发现王总在撬这鲍鱼的时候一定要快准狠，不然你像我这样慢慢抠，它一旦吸起来就
11: 这里那个乳白色这种是够的，
10: 乳白色这个就是雄性的，
11: 雄性的，
10: 对，
12: 靠颜色去分辨。
11: 对
10: 对对对，
7: 亲手触摸鲜活的海产，观察养殖生态，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少年们真切地感受着海洋养殖的独特魅力。
9: 其实我一直认为，首先科普它的科学性是它的基本盘，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科普活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科学素养，就是把科学的理念、方式跟精神，就是传递给公众。
7: 多年来，东山站联动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海洋科普与海洋公益领域，打造了一系列形式多元的海洋主题活动，让海洋科普走进大众。
13: 其实我们联合举办的很多，因为其实有不同纬度的，像我们之前2022年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一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海为邻的可持续海洋公益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的部分的话呢，当时我们就是邀请了厦大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然后另外同时的部分，我们当时也有一起做了一个海洋文化市集。对，然后包括后面的话，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的大型的公益净滩的行动，那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同时还有上一次还做了一个画出我的岛的 针对东山本土青年的小朋友的一个绘画大赛，包括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绘画大赛，

0: 做了一个东山本岛很小的一个海洋开放日，算下来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包括其实另外我们经常会打配合，就展内如果需要有些展览的部分的话，那我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去做项目的一些支持，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活动内容。
1: 其实我跟木木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在传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返乡青年，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这样的返乡青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围绕着海岛文化、海洋科技前沿啊，然后去设计一些更就是参与性更强的这么一些科普活动，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2: 自东山站启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30个课题组、150余名硕博研究生先后驻站开展海洋观测与实验研究。基于东山站开展的各类讲座、论坛等海洋科学主题公益科普活动累计近百场，平均每年接待上千名公众走进站点认识海洋，让海洋科学从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东山站也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海洋科教名片。
1: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跟海洋的关系它是和谐共生的，对，我们不仅就是不仅要向海洋索取，还要去呵护它，对，所以像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说如何去让更多的人们去知海、爱海、悟海。然后也刚好跟你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去年在东山县的支持下，我们是争取到了东山站的改扩建工程是顺利落地，然后最近我们也跟着同事们一起在积极的推进这些前期的基建手续，然后这个对东山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升级，因为未来我们会新建实验楼、海底观测网安基站还有科研栈桥，那这些设施起来之后对东山站来讲就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2: 站点的硬件升级只是起点，如何让这些科研设施真正反哺地方是孙盛尧更深的思考。作为东山县政协委员，他将海洋一线的观察与实验数据一步步转化为沉甸甸的履职提案，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产业提质发展。
1: 希望能够依托自己的所学知识、我的学科背景，包括背后我代表的是厦门大学的学科资源，我是希望利用这么一个优势来去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然后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提了一些提案，既有包括海洋保护的，也有包括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以东山站，以我所工作的这个平台，包括厦大的科技资源，能够作为这个东山发展的一个支点，我们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希望东山站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实的服务到海上东山、海上福建的建设，然后能够服务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2: 孙盛尧以个人微光串联高校资源与地方发展，让科研走出实验室，落地山海大地。潮涨潮落，孙盛尧把青春铺洒在这片他深爱着的海域，用自己的多面坚守为海洋科研扎根海岛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先锋力量。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受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们省雨水纷纷，尤其是中南部的部分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预计9月4号，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全省是阴天到多云，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地区的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还要注意，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到6号这两天降雨会明显减弱，全省是阴天到多云为主，但是很多地方还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雨水较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强降雨还会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巡查和防范。福州大雨，25到30摄氏度。宁德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平小雨，25到30度。三明中雨，24到27度。龙岩中雨，24到29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泉州中雨，25到29度。莆田大暴雨，25到28度。平潭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台北中雨，25到27度。台中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7月2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
0: 台风沙德尔在漳浦古勒沿海第三次登陆，福建经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在暴雨中筑起坚实的平安防线。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抗洪抢险、灾后恢复工作中，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致敬伟大胜利，传承抗战精神，福建各地开展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四城联动，云端对话，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如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推出。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周祖义2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我省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认真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在思想认识上持续深化，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深挖用好理论和

0: 实践富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上持续加深理解感悟，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在整改整治上持续发力，持续抓好整改落实、攻坚突出问题，巩固提升整改治效，将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与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有机融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查改问题，实时校准偏差。要在制度规矩上持续完善，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党性鉴别机制，考准考实干部政绩情况，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要在务求实效上持续用劲，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沉下心、卯足劲、踏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高水平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防范为本，积极构建应对极端天气的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预案体系、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减少极端天气灾害的影响。要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旗帜鲜明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山洪沟口、高陡边坡等重点部位和老旧房屋、施工工地等重点场所，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关口前移，强化风险防控，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强化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群测群防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全力做好严重洪涝地区应急抢险，切实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坚决避免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切实维护社会安定稳定，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巡视巡查机构要深学西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定位，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运用好成果，督促被巡视党组织坚决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强化整改监督，从严跟踪问效，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总结好经验，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制度机制，注重数据赋能监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听取了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6:30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热带风暴级。台风登陆后对福建还会造成哪些影响？未来几天福建各地的防范重点有哪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记者朱丽叶。

0: 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立业你好。
1: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省防指，今天下午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且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十七时对其停止编号。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方的这一张卫星云图，从卫星云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台风的本体在减弱，但是海上仍有大量的水汽向陆地输送，加上今年第二十四号台风科罗旺的水汽输送，这一个云团就是科罗旺的位置。还有地形抬升、列车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强降水仍然在继续。那它的特点是，降水系统虽然移动得非常的缓慢，但是几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地方一直盘旋。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张天气雷达图。我们从雷达图中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个云团主要是集中在莆田、泉州、漳州和龙岩的位置。颜色越深就表示降雨量可能越大。那专家分析，沙德尔是处于热带复合带大范围的低压环境，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大范围的低压环境还在，那么这个降水就很可能继续持续，并且降雨的落点会比较分散。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张图呢，是二十四小时的累计雨量图。我们看到它主要是集中在沿海的这个地区，尤其是莆田和漳州。那么现在是有四个乡镇超过了四百毫米。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前期的多轮降雨已经导致土壤饱和，大家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影响。那么城市的居民在街上的时候也要注意城市的积涝，以及在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听从指挥调度，及时转移避险。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省防指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朱丽叶从省防指发回的报道。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2: 九月三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指常务副指挥长王永礼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细化部署防御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形势特别严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工作，要结合风雨水潮情况，加密短淋预报频次，加强并险水库、土石坝等巡查防守，做好水库拦洪、泄洪、溢洪与河道行洪的联动联调、错峰匹配工作，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塌方风险，做好铁路公路、桥隧涵洞、高陡边坡、切坡建防点等区域巡查排险，要紧盯地势低洼小区、地下车库、下穿通道等部位，及时消除积涝。要因势精准判断，果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和老弱妇幼等重点人群的扩面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同时，要科学安全有序开展抢险救援，同步考虑灾后消杀防疫和救灾重建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
3: 当前福建正经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局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大。九月二号六时至三号六时，共有七个县、二十八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两百五十毫米。福建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紧急抢险排涝，转移群众，用坚守筑起一道坚实的平安防线。截至九月三号七时，全省下沉干部七点九八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八点三七万人。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漳州市部分县区连续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今天早上八点零五分，云霄云林开发区出现路面严重积水，人员受困。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大货车困在路中间，动弹不得，车上一人被困，另外还有一名群众被困在路中央。救援人员迅速行动，携带救生设备开展救援，顺利将两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诏安县一处民房因积水倒灌进水，两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半身瘫痪，转移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入，背着被困老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九月二号六时至三号六时，全省累计雨量以东山县前楼镇五百零八点八毫米为最大。昨晚强降雨导致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雨连夜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
5: 目前经过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了。
4: 在东山县杏城镇科技大道，一辆120救护车因道路积水涉水熄火，车上伤

0: 员无法继续转送，当地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通过面对面方式转移车上人员，确保伤员及时就医。武警福建总队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宁德福鼎市殿下镇出现严重内涝，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共转移受困群众21人，并进行妥善安置。受暴雨影响，宁德市的福鼎、浙荣、福安等地昨天起实行三停一休，漳州、福州多个县市区、莆田全市今天起分时段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宁德等地今天全市停课，福安职业技术学校2号收到停课通知，但由于低洼处积水严重，3000多名学生受困，校方用仓库里的旧课桌和床板搭起一条70米的安全通道，护送转移全部学生。连日强降雨持续冲刷路网，今天上午莆田辖区高速公路出现边坡溜方路面积水等险情，莆田高速部门迅速开展抢险作业，及时清理溜方土石，疏通排水通道，以最快速度排除道路障碍，现场指挥车辆安全通行。莆田市城乡区部分路段今早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一辆轿车被淹，司机被困车顶，巡查人员紧急调度挖掘机设备赶赴现场，成功解救被困司机。此次强降雨来袭汹汹，给多地带来灾害叠加的多重风险。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筑起防汛防台风的第一道防线。当前福鼎市点头镇的洪水已经退去，当地党员干部组织群众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吴月然是点头镇镇江社区党支部书记，这两天是他最忙的时候，每天都要接听几十个电话，还要协调各种群众需求。
2: 我们这边啊，电力部门已经正在赶修中，如果一旦有电的话，我们就立即通知你哈。
1: 跟着吴书记走街串巷，能感受到他小小个子承担着大大的责任，用水用电他要关注，路面的井盖掉了他要过问，群众的垃圾清运他要管，群众的损失他很难过，常常跟群众拉家常，缓解安抚受灾后群众的焦虑情绪，但他的情绪却没有绷住。
3: 不是滋味，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场景。哦，小心小心，你也穿的拖鞋。
1: 眼下当务之急是清运垃圾，由于福鼎市好几个乡镇都不同程度受灾，清障车辆调运紧张，在多方协调下，当天下午1点左右终于调到了3部铲车、7部龙马车。
4: 目前最着急的就是车辆来了就好，
5: 争取今天啊，不管干到多迟，只要我们能干得动，我们都把它全部清掉啊。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下一步的消杀，更快我们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截至9月3号上午10时，福鼎市以下沉党员干部1385人，19支各类专业救援队伍995人，16支乡镇综合应急队伍547人，以及村级基层应急力量已全部投入灾后恢复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诏安县的中原英才学校，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大暴雨的影响，这里的地下通道已经出现了积水。那么接到通知后呢，县城管执法局也已经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架设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积水的处置，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 今天凌晨，诏安县城管执法局全员坚守岗位，连夜奋战，对城区各类低洼路段、易涝点位开展全覆盖巡查管控，实时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按需开启排水井盖，疏通排水通道，全方位开展城区排涝除险工作，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目前诏安县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山塘沟渠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应转尽转要求，逐户摸排动员，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筑牢人员安全防线。
7: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8: 我们整个市
0: 在上杭县溪口镇大连村，不少群众研学学生来到抗日英烈廖海涛世纪展厅参观瞻仰，从英烈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8: 老师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很多像廖爷爷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保卫祖国。
0: 同为革命老区的三明七流县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阅读阅新阅美读书交流活动，以红色经典致敬峥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9: 81年前的今天，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民族的独立，而80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更应该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实干的自觉行动，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莆田第四中学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深刻感悟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0: 我会牢记青年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以青春之力接续奋斗，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
11: 2号，福建农林大学举办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致菌草园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贺信精神5周年座谈会。2021年9月2号，习近平向菌草园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5年来，菌草技术团队扎根祖国大江南北和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创建了国际菌草研究与发展中心，并与宁夏、新疆、内蒙古等10省区共建专家工作站和示范基地，服务全国菌草产业发展。目前，菌草技术已超越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单一应用范畴，延伸到生态修复、菌草饲料、新型生物物质能源与生物基材料等多个领域。目前，菌草技术已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并传播到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受援国代表、卢旺达蘑菇生产与出口协会主席莱奥尼达斯·穆西米伊马纳表示，5年来，卢旺达蘑菇产业规模实现显著扩张，菌草正逐步融入更广阔的农业生态体系，转化成具备竞争力、普惠包容、可持续的国家级产业。
12: 关键技术研究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服务国家的乡村振兴，特别是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防风固沙阻沙的推进，服务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就业减贫啊，将做出新的重要的贡献。
7: 今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联合宁夏吴忠、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节目通过全国超100家广电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讲述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
13: 省四地带您
14: 节目聚焦泉州与吴忠、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通过丝路古城、医疗援助、支教帮扶、产业对接等鲜活场景，展现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时代之变。
15: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所以说呢，我就开了一个人吃滩体验店，主要就是想把江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也把我们宁夏的故事讲给我们福建的朋友来听。
13: 心相依。
14: 泉州医疗团队组团是帮扶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人民医院，从专科建设到医疗队伍，全面推升当地医疗技术水平。
16: 那医疗帮扶工作中，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通过重帮带，然后提升当地的医生专业技能，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的一个诊疗服务。
14: 宁夏石嘴山市的闽宁协作食用菌智能方舱技术也来自福建。节目中，石嘴山和宁德两地菇农开启线上对话。
17: 主要种的是赤松茸，我们市场效果很好， 我们市场批发价的话，一斤是20，零售价的话是一斤35到60之间。宁夏的朋友有喜欢的可以来跟我对接哦。
18: 教育的话特别可观，如果在我们宁夏吃松茸能种植成功的话，我们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

0: 大的提升。
1: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吧。你懂了吗？
2: 老板，他懂。
3: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4: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会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5: 莆田海关消息，今年一至七月，莆田市海铁联运完成709.4万吨，同比增长18.2%。据了解，莆田市已形成莆田至厦门水水中转、莆田至秦皇岛至抚州北煤南运、莆田至利比里亚铁矿石进口等多条稳定物流大通道，腹地辐射闽赣内陆，铁供水多式联运格局日趋成熟。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对外开放，近日通过联合验收，9月16号正式投用。届时，部分国内及全部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将同步转场至 T2 航站楼运行。
6: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7: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局势是现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4: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2: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 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逐日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0: 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

0: 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

0: 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2: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0: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

0: 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

0: 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2: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

0: 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九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哎，
2: 哇！
1: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不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6: 我竟然来得这么快！
7: 站起来！
6: 我改主意了，你随我回去当个小妾吧。
7: 你们现在就拿粮食回家，征粮的事另有隐情。
6: 还好，你竟没死。
8: 这冒充卫士，伪造征粮令，差点弄出民变的人究竟是何人？
9: 长兴王世子，随元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等等，
1: 怎么了？
0: 这腰有些麻，
1: 忍着点。
0: 你不是说要走吗？我陆陆续续给你准备了些东西，有衣裳、鞋子，还有银票。这样你带在身上能方便一些。还有和礼。还有和礼书。就差你按手印了。
1: 你倒是替我想的挺周到。
0: 你走了，我们俩之间总得有个说法呀，这样你以后办事儿也能自在些。
1: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你呢？你日后有什么打算？

0: 跟你说过呀，若临安继续太平，我就办猪棚，买猪、杀猪、卖猪。
1: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真的走了，你是想嫁人呢，还是继续找雪？
0: 嫁人还是招婿，以后再说吧，这日子总得过下去。

0: 你喜欢什么样的？记得告诉我，往后我会替你物色物色。
1: 反正不是冷脸脾气倔的，你嘴那么毒，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能不能娶媳妇。
0: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就算娶也不会娶你这样的，起码得找个温柔贤惠、会持家的。
1: 是啊，反正我本来也是喜欢斯文、读书多、爱笑的。

0: 咱们俩好歹有患难与共过，你便助我找个四文郎君吧。
1: 好，那我助你如愿以偿。
0: 我先走了。

0: 这么委屈，你都要走了，耍什么流氓？
1: 流氓？我要当真耍流氓，我就不会等到今天。你就这么喜欢酸腐文人，你就这么想找苏燕那样的人？

0: 想亲就亲。
1: 生死不离。
2: 动手。你找男人的眼光不好，与其今后找个白眼狼，不如现在跟我走。

0: 男人的眼光的确不好，所以才会救你。
1: 为何仇家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如果我死了，会有人给你写信，到时候你再
1: 凭什么？

0: 你口口声声说宋燕是白眼狼，那你呢？轻薄于我，再说对我有益，凭什么让我等你？凭什么？
1: 我只是不愿意再自证据说躲在时光里沉默，并非不信因果，便要执着。有些。

撤！

如果他走了，家里这么安静。

竟有些浅显自取，就怕我不是自谋。

0: 昨日收猪时牛车翻了，我用手去撑了一下就扭伤了。
1: 阿姐手腕经常疼，杀猪很累的。
2: 咱男子做粗活累活的时候才用到这护腕，姑娘家的药特合用啊，这不会有卖的。

0: 将军还没死，为什么不死？他就是故意的，偏要等到大乱才出面，借此来羞辱于我。武安侯前赴至今，背后必有大阴谋。谢家军和燕州军本就姓左，不服调遣。将军如今留在西北，那就是刀俎下鱼肉。先行回京，方为上策。
1: 将军，你是属老子怕他，老子偏就在这里，看他能拿我怎么样！属下不敢。
2: 大公子，大公子莫要争一时之气，此刻不是和那武安侯对峙之时，我们应先把他活在人世的消息带回京，万事皆以相爷的大计为主。
3: 要不是为了我父亲，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西征。公子，纯孝。
4: 公子，纯孝。殿下，
5: 今日朝堂之上关于西北之乱议论纷纷，臣不敢当众鞠躬，但仍有一事未表。
4: 太傅，请讲。
6: 魏杰都使不知因何缘由关押了贺将军，差点引发了清平县民乱。此事，敢问魏相可曾知晓？
7: 贺将军所涉及之事，可是阵前的军机大事。如今魏宣的变奏折子尚未送到，太傅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针对此事，意欲何为？
4: 是想借题发挥，还是想栽赃陷害？微臣不敢，陛下，我要血口喷人。陛下，臣有一事要祝贺陛下。那武安侯，他还活着。
5: 武安侯没死啊。

0: 魏相同喜啊！若是武安侯真的大难不死，倒是能够振奋军心，让反贼望而生畏。
1: 对对对，恭喜魏相啦！麾下大将归位，可喜可贺呀！
0: 对对对。
1: 二位爱卿，此事当天下同贺5日、3日最佳。那几日最佳？
0: 臣附议。
1: 都没商量好几天，你附议个啥啊？
2: 陛下，武安侯年轻，功劳尚浅，不敢惊动天下，臣不敢受。
0: 魏相，且不说武安侯军功卓著，就算是再年轻，他也是陛下的武安侯，不是你魏相的外甥。难不成这陛下的厚爱，还比不过你魏相的自谦吗？
2: 既然这样，好，臣代武安侯谢主隆恩。

0: 千万要小心些啊，你上阵别逞强，岁数大了怕死不丢人，知道吗？
1: 放心吧，西固巷战神不好惹。
0: 常玉他这几日心情不好，我就没告诉他，他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常云我就更不敢说了。
1: 知道好，
2: 打胜仗回来，
1: 不知道最好。
3: 好，
2: 别担心了，
3: 没事。
1: 等我到战场上缴获了钱财，回来给你换个金镯子。
0: 不要，我就要那平安回来，他儿子已经没了，你可千万不能再没了，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知道吗？
1: 放心吧，死不了。
4: 小妹怎么办啊？我走了谁照顾她呀？
5: 何庆和，
6: 大哥，咱这次去不能是送死了。
7: 我要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我娘了。
8: 呸呸，说什么丧气话，同源无忌大无罪去，
0: 都健健康康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
8: 请你跟关教子带句话，如果他能照顾好我们家人的话，我们活着回来就给他当牛做马都行。
9: 你先放开，
10: 宋家妹妹，我求求你了。宋家妹妹，求你去选尊老爷那儿，为我大孙子康乃求求情吧。他爹已经战死在军前了，留下个半大的孩子。你说，这孩子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我求你了，宋家妹妹。
9: 康家姐姐，你先起来。
10: 求你了。哎呀，
9: 你先起来再说话。康家姐姐呀，这报效朝廷乃是男儿的责任。再说了，他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命数。我觉得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让孩子效力，这样才能不负朝廷呀。
10: 宋无事，你怎么不送你们家宋燕去上前线？他怎么可以逃避你呢？
9: 好你个康婆子，我告诉你。

0: 我儿乃是读书之人，再说了，进京读书那也是为朝廷效力，你懂不懂？
1: 拿来。啊，
2: 罢了罢了，看在你我当初姐妹一场的份上，这个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不送了。

0: 回去吧。
1: 别走。
2: 长玉丫头，长玉，你可回来了！你要是能早点回来，还能见到你大叔最后一面。
3: 呸！什么最后一面？
1: 这怎么了？
2: 冀州征兵，他们把你大叔带走了，
1: 把大叔带走了。
2: 是金元宝那些兄弟都被抓走了。
1: 怎么会呢？
4: 有人吗？咱家人是哪户？
2: 我就是。
4: 家里可有男丁？
2: 没有了，这丫头的夫婿出远门了，一年半载回不来。
4: 又是这套说辞。走。
5: 是。
6: 哎，等等，这家已经征过了，想必是刚刚在来的路上抓的那批人里就有他的夫婿。
1: 我夫婿被抓走了？你没看错吧？
6: 你夫婿是不是叫严正？
1: 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他在外面被抓的，肯定什么东西都没拿。
6: 他们现在已经跟随大部队开拔去往卢城，你现在去能不能追得到就不知道了。
4: 撤。

0: 还是没赶上。
1: 老头子选错孩了，年轻的时候学兽医，这老了干木匠。啊，俊爷说了，我到了军中能做兽医，能打铁，还能修工程的器械。若是来年我不在，你就给他当货了。
0: 叔，大人，
1: 你把这马牵去。
0: 你从哪儿来的马呀？铁匠陈那儿给买来的。
1: 听人说，军队的马金贵，
0: 你要把它牵去军营，别人不会亏待你的。好马，好马呀！哎，
2: 走，
1: 我走了，
2: 程玉。
0: 大叔，哎，这是个严重的包裹，我没找到他。你要是去了卢城，你见到他，把这东西给他。
2: 放心吧，程玉。

0: 父亲，谢章还活着，孩儿特回来给父亲贺喜。
1: 守边将领多次罔顾指令，勒民充军，强攻崇州，这可是重罪呀！你呀，就等着被责罚吧。
0: 孩儿并不怕死，孩儿特地赶回家禀明父亲，谢政和贺景远，他们俩勾结在一起。
1: 勾结？哼！一个是我的外甥。 一个是我的部下，何来勾结？你呀，只是怕那谢征回到了燕州之后，会报你射他那一箭之仇，所以才逃回来的吧？
0: 父亲到如今还向着那只背叛你的白眼狼，只恨那一箭没要了他的命。我不过是做了父亲想做又不忍做的事罢了。
2: 真被他杀了，父亲您可会开心些？
0: 无礼！你顶撞相爷，是为大错。相爷，他是您的丈夫，可母亲从来只称呼他的官职。若是夫妻感情疏离。
2: 可您偏偏敬父比天大，视谢征如亲子，任凭父亲视我如尘埃，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只要你记住一件事：若没有相爷，就没有你的今天。儿子若是哪吒，宁愿割肉还亲。

0: 小儿无礼，冲撞了相爷，还望相爷珍惜身体，切勿为此事动气伤身。
1: 喂，
0: 正儿还活着，正儿还活着，正儿还活着，老天保佑，相爷福德深厚。
1: 终于后继有人了，相爷，谢征未死，接下来西北局势空有异变，还望相爷指示。那你速速去一趟西北，去探一下谢征如今的态度是如何的。嗯，还有那贺静元，明知谢征未死，却瞒而不报。 又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是。那常信王想利用流民冲破冀州，移居渭城，定会反扑。如今那贺静元坐镇芦城，那冀州事务会派谁来统领呢？李怀安吗？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贺静元请旨的折子已经在送来的路上。 这李怀安和贺静元师徒俩的关系，莫不是这李太傅10多年前就算计好的？不过是恰逢其会，顺势而为罢了。当年在东宫啊，文有我和陶太傅，武呢，有谢林山和孟老将军。李行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0: 那贺静元会不会真的背叛相爷，和那李家勾结？未必。
1: 贺静元生性重诺，李家想要染指冀州，谈何容易？你速去西北，多探点消息回来。
2: 是。
1: 17年了，又要到决断之时了。

0: 上的伤是
1: 不该问的，
2: 这伤是樊宁自打的。
3: 出去！
0: 你们先出去。
3: 是。
4: 你是不是被耍了？
3: 你也跟我出去。
0: 我也出去。谢九恒，你，我偏不。
5: 侯爷，京城密探来信，魏胜已在来军营的路上。
3: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还活着，比预想的还要早一些。
2: 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潞城。贺景元也正在下令集结增援。
3: 长信王最信任的是隋家两兄弟，隋元怀、隋元庆。燕州军想要增援潞城，最佳的用兵之地就是霸下。
2: 啊，霸下，
0: 你是不是真的被范娘子给打了？
5: 啊！疼疼疼疼疼！

0: 大娘，
1: 于掌柜，宝儿，哎呀，我看着像你们，还真是你们，好久不见了，快快快进来坐。啊，
0: 谢谢大娘。啊，我是来找常玉的，他在家吗？
1: 常玉带着宁娘去看金爷他们了，去给他们家人送点粮食，很快就回来。哎，这回来了。
2: 钱姐，你怎么来了？
0: 常玉，进去坐，外面多冷啊。
1: 来来来，快进来坐。来，你们俩也好久没见了吧？快去玩。
0: 我就不进屋了，我是来同你告别的，我们就要离开了。怎么了？坐那儿说。来，
3: 来，甜甜来啦，
1: 来，喝茶。
0: 谢谢大娘。前几天我家管事婆子的尸体被发现在了雪地里，我报了官府，他们说可能是遇上了山贼。你可是发现了什么端倪？我也不知道，但是心里总是隐隐觉得不安。现在冀州兵荒马乱的，陆城也不知道守不守得住。眼看其他商家都已经走了，我也打算去江南避一避。家当细软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我计划明日就启程。听说你夫婿也被郑丁征走了，要不你带上宁娘一起，我们一起离开。
2: 谢谢你的好意，我就不去了。严正被征兵去了卢城，我得在临安等他回来。大娘也要在这儿等着大叔，他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弃他而去。你好好照顾自己，一路平安。

0: 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1: 你二宁娘收着吧，这是宝儿最喜欢的东西，以后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重逢了。
2: 可我没什么东西给你。
3: 我要这个，
2: 这是赵大叔离开前给我编的蝈蝈，赵叔去军中了，以后也没人给我编蝈蝈了，你要好好留着，以后万一不想要了，就拿着蝈蝈回来换你的小坠子。
3: 我会好好留着的。
1: 这是我的贴身之物，留给你。这里没有密钥，必要的时候撒出去就没有。那我们先走了，
0: 保重，
1: 宝儿，走吧。

0: 走了，
1: 姐夫走了，
2: 少叔走了，
3: 宝儿也走了，
4: 你也想他们，
5: 还有阿姐和大娘陪着你呢，等打完仗了他们就都回来了。

0: 我姓石，儿时妙计使得冀州粮草未竭，徒劳无功。如今卢城大战在即，立刻滚回来。
1: 王爷正在气头上，大公子还是速速启程，前去卢城支援为好。
2: 一定，不知世子可有找到？
0: 上尉，告辞。

0: 这可是长进王的亲信，以后咱们怎么解释啊？
1: 此人压根就没来过，何须解释？准备一下，明日启程。
2: 去庐城吗？
1: 去找他，还有那个小畜生。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
9: 宝贝，亲亲我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
9: 宝贝，亲亲我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9: 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0: 高薪更精。
1: 我花重金收编了整个清风寨的山匪，先给武安侯送上一份大礼。既然他们都以卢城为重，我偏要把这周边的百姓屠杀干净。都说你们认识那杀猪娘子，告诉我她叫什么？
2: 樊长玉。
1: 无路可逃了吧，从了我吧，我比武安侯强多了。退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肉身更精。
6: 李家想要染指冀州，谈何容易？你速去西北，多探点消息回来。又要到决断之时了。
7: 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泸城。
8: 燕州军想要增援泸城，最佳的用兵之地就是巴下。
7: 明日启程，
9: 去泸城吗？
7: 去找他，还有那个小畜生。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兄弟，怎么？来，一起喝两口。
1: 你们是打不过我妹的，别翻了跟头，还丢了脸面啊！知道为什么我是清风寨的老大吗？一群臭男人，平日里就知道欺负女人。还有谁想上来给姑奶奶我挠痒痒？
2: 我可不敢上
1: 一群没用的臭男人，老娘不跟你们玩了。
3: 要不我来试试？
4: 哎呦，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还晕着呢，你手受伤了，别逞强了，赶紧回去歇着去。
5: 我们十三娘可不好惹，
6: 别为了出个风头，连命都不要了。
7: 我从来不欺负女人，
8: 我让你一只手。

0: 在上，小女谢过你的救命之恩。
1: 上来。
2: 不必厚报，当下以身相许就行。
3: 齐公子，是你？
2: 是啊。这天下除了孤，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会敢在屠城前来救你？

0: 你们是找死！
1: ！
2: 大哥，
3: 青帝，
2: 你不是去楼城了吗？怎么在临安？
3: 听闻青帝落江失踪，我心急如焚啊，所以先来寻你。你受伤了？
2: 小伤，无碍。大哥，你先去坝下等我，到时候我们同去卢城，就算父王发火，弟弟也能跟你扛过去。
3: 那你呢？不同我一起？
2: 我花重金收编了整个清风寨的山匪，先给武安侯送上一份大礼。既然他们都以卢城为重，我偏要把这周边的百姓屠杀干净，让他尽失民心。
3: 之前我设局买粮食，本是想帮你，没想到被武安侯将计就计。你日后一定要小心为上。
2: 都说武安侯算无一策，说不定这次我就找到他的软肋了。
3: 青帝自幼习得武安侯之学，知己知彼，已然青出于蓝。你天生就是要打败他的。
2: 大哥的无双智谋，加上我这身刚勇，这天下注定是咱哥俩的。
3: 好，
2: 之前还说要帮大哥找到这个女人，看来是我多事了。
4: 兄弟们，随我杀进县城，把老子的女人找出来！

都说你们认识那杀猪娘子，告诉我她叫什么，人在何处，说了就能活命。

0: 说？
1: 这位大爷，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谁呀、啊。
2: 糊弄老子！
3: 世子爷，你刚跟十三娘成了鸳鸯，现在就开始找女人？
4: 对呀、啊，咱们大当家的脾气暴躁，记恨心强，你小心自己小命难保啊！
0: 老子不是为了私情，而是报仇。

0: 快跑！
1: 哎，放箭，射死他们！快！

0: 你最好真的不知道，你杀了我爹，杀了我娘，我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你这个畜生，有种你就杀了我，你杀了我！
1: 比你爹有骨气，
2: 那我成全你。

0: 你怕是也不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大人，你说的那个杀猪的娘们儿，她叫樊长玉，我知道她家住在那边，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过去。大人饶我一命啊！大人，
2: 别说了，行了，带路，不杀你，来。
1: 就是这儿，大人，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樊长玉的家。
0: 你确定是这儿，没有带错吗？
1: 我确定，确定。对了，他家后院还养着猪呢。您不信是吧？我这就带您去看看啊，来。

0: 平生最恨这种不义之人，连自己人都出卖，
1: 就这么死了便宜他了。拉出去鞭尸，

0: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无情？我来寻你，你倒是要我的命啊！
1: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无情！
0: 我要是死在这儿，你和教下的人也无望逃得出去。你放了我，我就放过你和教下的人。
1: 我凭什么信你？
2: 智子。
0: 要不你就赌赌看。
2: 智子，智子，智子有事吗？智子，
3: 智子，哎呦，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4: 石总爷，这就是你说的报仇啊？
0: 这样报仇不是更解恨吗？
5: 滚远点，
0: 我还没完事儿。
3: 行行行行，您继续继续继续。
0: 要是让武安侯看到了，岂不心疼坏了？
1: 跟武安侯有什么关系？
0: 怎么还不敢承认你是他的女人？
1: 是，我崇拜武安侯，想做他的女人，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0: 那要不你先试试，我跟武安侯谁更会疼人？

0: 你要做人质，我当然要找的像一点了。要不怎么救你出去？怎么帮你瞒着那教下有人？你的刀再进两寸，我就死掉了。怎么，你想一人单挑上百？
1: 废话真多。
2: 二当家来了。二当家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将这女人带回清风寨？哼，好不容易瞧见一个合心意的，你若想娶十三娘，就将这女人杀了。
0: 二当家是想让我一辈子守着十三娘，一生只她一人。二当家娶了四房压寨夫人，霸占的民女更是不计其数，都是男人。为何到要求起本世子来了？
2: 你也没说错，可我昧着性子，若是知道你把其他女人带回清风寨，她非宰了你不可。
0: 等我回寨。
1: 自有分说。好，走，回寨。为什么？还是这种。
3: 一定要把贼人引开，并让他们猜拳。

长宁有哮症，他不能长时间待在这地窖里，他姐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我上去看看啊！啊，不行了。

0: 听闻你阵前遇险，相爷虽不言语，却忧心甚重，昼夜难眠。如今得知你伤愈脱险，特命我来看望师弟，不曾想半道便遇上了。
1: 多谢舅父关心，也请师兄替我转达舅父。本人命硬，未能死成，恐怕现在这下手害我之人，已经请示南安了。
0: 你我师兄弟多年，我本该照顾你周全，可惜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无妨，师兄，即便身在相爷身边，心在我处，也是一样的。
2: 如今，卢城那边，你将作何打算？
0: 谈何打算啊？我这伤势未愈，卢城那边自有贺金元将军坐镇。 本来这魏薛还能在这督军，我还能偷个懒。结果这小子却突然返京了。现下我也只能保住手下的将士安然无恙，才有余力去报仇雪耻了。侯爷，
3: 海东青是从临安飞回来的。
4: 你把薛一清随我去灵儿。
5: 是。

0: 小虎，你还疼吗？
1: 早就不疼了。
2: 这间屋子搜过了，李东西烂成这个样子，肯定搜过呀。不对，里面没搜过，进去搜一遍。
3: 三，饺子在灶台上盖着呢，一次热五个。
2: 没人呢，这
3: 别多吃啊。六个也行，吃多了呀，肚子很痛的。院子里的腊肉啊，可以吃到雪化的时候。鸡娃要用谷子喂，鸡生的蛋呢，不要都吃完，只要有蛋，就能孵小鸡。你就有蛋吃，饿不着。等着你哥回来啊。
2: 那边坐坐。
3: 天亮之前，千万别出去。

你们这帮杂种，我跟你们拼了！你们这帮有娘生没娘养的，你们这帮畜生！

0: 小娘子，
1: 无路可逃了吧？从了我吧。我比武安侯强多了，跟着我也给你留条小命。
0: 退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0: 我们的寨子被屠了，
1: 谁干的？
0: 寨子里面逃出来的人说，是武安侯的薛夷齐，足有100号人呢。
1: 我当是谁呢？100号薛夷齐，拿下一座城池都不在话下，何况小小的清风寨。

0: 头爷，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也没有临安镇的那些人。
1: 临安镇也被屠了，救了一些人，但没有樊娘子。
2: 西沽县也找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和长宁的踪迹。

0: 取暖的地方。长河
1: 中谁敢问，别摇头山心河。
0: 侯爷，我们来帮吧。
2: 哪轮得着你啊？
0: 把秦风斩山匪尸体挂在城楼上，开膛破肚，暴尸三日。
3: 是。

0: 这是歇寒入体了，脉象微弱，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把体内的风寒散一散。
1: 老人家，你懂医术？
0: 略懂。
1: 求你救他一命。
0: 只可惜呀，我儿子儿媳去城里卖药了，我又是个瞎老婆子。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1: 我是他夫婿。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爹爹，娘亲，你们等等我。
6: 别怕，我在呢。
7: 侯爷，屠城那晚，随元庆对那位姑娘欲行不轨，似乎就是冲他来的。
8: 武安侯下了死命令，要屠光整个清风寨。
9: 大人，李安镇共清理出尸体500余具，伤者不计其数。
10: 西湖上的乡亲们还好吗？
11: 姨娘呢？
12: 姨娘她不见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5: 昔日队友，如今是对手。两队将在证明之战中用一场正式的棒球赛来检验各自集训的成果。
16: 枪
17: 棒
16: 蚂蚁
17: 棒
16: 冲天
17: 棒
18: 棒球火棒
17: 加油加油加油。
15: 上期比赛中，冲天棒队因投手与接手配合失准，频频失误，让暴走宝宝队抓住机会接连上垒得分。三局之内，比分已被大幅拉开。危急关头，徐教果断换人，派上能力者郑成功救场。他能否及时稳住阵脚，为冲天棒队化解这场危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3: 比赛来到了第二局下半，当前比分13-5，场上二三垒有人的情况下，让我们期待冲天棒队第四棒郑成功的表现。这个球被郑成功打击出去，左外方向，哇，被左外场手将球接杀。
4: 他们那外场跑真快啊。
5: 虽然被接杀出局了，但还是为队伍争取了一分。
3: 但是接杀的同时，三垒的黄旭跑向本垒，完成了得分。凭借着这支高飞牺牲打，冲天棒队在本局还是攻下了一分。
6: 漂亮！
7: 好球！好球！
8: 好球！好球！好球！
7: 来，兄弟，
8: 好棒！好棒！
3: 虽然黄旭成功得分，但是冲天棒队已经有两个人出局了。这个球，是一颗好球，杨俊没有动棒，二垒上的跑垒员趁着这个机会跑到了三垒。
9: 好投，好投，天！
10: 就看你一棒子啊，交你了。

0: 这球打击出去，
1: 哎，安打安打安打，
2: 好打球，
0: 在中外方向形成了落地的安打，
3: 是不负所望，为队伍拿下一分。
4: 没事，好，可以，可以，
5: 没关系，你投得很好。
4: 没关系，五哥，我们分数还很多，抓出局数就好了。
6: 就一个了，就要这一个。
0: 现在轮到了第六棒的李世达，看看他能不能延续攻势。投手也是先投出了一个外角的好球。哎，
1: 合适啊，合适。
0: 我们看这球打击出去，破坏成了界外。
4: 坏球啊，世达，是打好单膝单数的。
0: 现在成为了两好球，只要张宁将再投出一颗好球，李世达也将被投杀。
5: 很好啊，投手，
4: 再来一个好球，
6: 杀正他。
7: 张世达，
8: 强梦，
7: 来吧，
8: 强梦，
5: 来吧，
8: 来一梦，
5: 强梦。
0: 接下来又到了投手与击球员的对决时刻，真的十分的紧张。

0: 临江也是江里士打成功的投杀出局，这样的话暴走宝宝队还是占据了比分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棒，非常棒！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过来过来来来，过来！小五哥，
1: 下局喊你投，因为今天小五哥的状态这么好，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24换3，
6: 三下24上，
5: 对，17下25上，上 ，OK， 三斤的，
6: 好，
5: 等等上，秋哥去三斤的，
4: 好，
6: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6: 秋哥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5: 既然是证明之战，那我们的每一位球员都应该上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感受赛场的机会，他们需要去证明自己，去验证自己的收获。
0: 三局上半的比赛开始，暴走宝宝队进攻轮到了第九棒杨国义，冲天棒队这边的投手仍然还是郑成功，
4: 加油投手，
2: 双方加油。
7: 当时我其实是有比较强烈的危机感的，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们最后一局还落后8分，我必须尽快解决打者，早点换我们进攻才有机会翻盘。

0: 这颗球打成了界外。
1: 好球！好投手。
0: 第二颗球也是擦棒界外。
1: 好投手，好投手，给打！
2: 加油，成功！
3: 加油！上垒，
4: 加油！
0: 好球！裁判拉弓，郑成功拿到了三局上半的第一个投手投杀。
2: 好投手，
1: 好投手！
0: 我们看这颗球，外角球投得非常的精准，这是一颗滑球。杨国毅虽然没有动棒，但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角球。
3: 哎，好球！
5: 郑成功他能力在棒球者当中是比较强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压力就是动力吧，敢于担当的这种英勇能够站出来，
6: 把心态放平，把自己做的内容做好就行了。
7: 哎呦，
8: 没事儿，国毅，
9: 国毅，
2: 国毅不错。
7: 哎，他球拐，投一颗变化球。
9: 他当然会用变化球解决你了。
7: 对，他那颗变化球我。
9: 什么感觉？那变化球看起来
7: 太外脚，真太外脚。
0: 暴走宝宝队轮到了第一棒程家豪的进攻。哦，这个外角球也投得非常的精彩啊，和刚刚三击不中出局杨国毅的球路非常相似。第二颗还是变化球，还是投到外角的位置上，这个变化球也没有让程家豪找到出棒的节奏。
7: 哎，他的球拐，前肩更不能开。

0: 颗又是一个变化球，这个曲线球投得非常的精彩，只用三颗球就让陈家豪吃到了又一次的三击不中出局。陈家豪这个下场的表情显得是有点迷茫啊。
1: 因为我上场前就是跟成功对视了一下，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一个表情，然后就直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打你的球，然后我以为他会第一颗球投直球，给我来了一个变化球，然后我就挥空了，然后被成功三振了。
2: 比赛终究是比赛，就当你胸口前写的和别人的字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有所谓的友情这种私下的关系。我特别喜欢享受赢的感觉，享受赢的感觉。
3: 两出两出，
4: 来感觉，来感觉，
3: 来感觉，
4: 加油成功！
0: 两出局之后，郑成功目前的好球率非常的高。
3: 哎，攻击攻击！
0: 我们看第二棒陈奕琛的打席。这个球打出去，郑成功自己接球，
3: 上了上了上了！
5: 小球成功，
6: 让我们还打出点气势来。
3: Let's go！ 成功！
0: 非常干脆利落的拿到了第三个出局数。几乎凭着郑成功一己之力，两个三击不中出局，一次投手方向的地滚球，一个人拿到三次出局，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次三上三下。
7: 赢！
8: 我觉得那些高手就是赛场上往那一站，就有很强大的气场，他有自己的能力，我还挺信赖他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队员。
3: 太帅了，太帅了，成功！
9: 成功可能也是手感也找回来了。就很快地完成了三个出局数，当时我感觉士气一下起来了。
2: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是已经慢热型的，大家都是可能要经过一轮的调整，一轮的去适应这个球，所以说我们越打到后面，我们的翻盘概率是越高的。
10: 第二分投也爆，
11: 最后一手啊，
12: 最后一手 baby 们宝宝们最后一手了，
3: 姐
10: 宝宝来了，
13: 虽然三局上我们三上三下，但我并没有为此担心，一方面我们当时还有比分优势，同时其实我们看二局下半我们也仅仅失了两分，我对暴走宝宝队非常的有信心，在三局下守住比分，拿下这一场正名之战的胜利。
3: 来啊，接下来就是好好解决了，打者。哎
11: 哎哎哎哎，试头呢，试头呢。
6: 回去问问怎么参加棒球比赛，裁判没上呢。
14: 规则我问你，你现在到底了解规则？
15: 我说实话不了解。
14: 不是，
16: 那你不要问了，没有资格问我。
15: 我大概能懂一点，
16: 那不可能。
15: 我真懂一点，我真学点了。
3: 放松，辉子，放松，很棒的。
6: 辉子，等他进来，把棒子挥眼前打。对。
0: 三局下半的比赛开始，充电棒队的进攻由第七棒的李炳辉打起，暴走宝宝队这边仍然是先发投手张宁江来投球，来看看充电棒队的反击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哦，这个球又是直接砸到了李炳辉的身上，形成了投球重身。
3: 小五哥加油，你行的。
0: 冲天棒队进攻轮到了第八棒的苍硕阳，
6: 喂

0: 先选掉一个坏球。
1: 下面下面，砸雷砸雷。站住站住，辉子站住。
2: 可以可以，好刀好刀。
1: 五哥五哥，专心打者就好了。那一场下一垒啊。
3: 大大方方，你别偷偷摸摸了，都看得见你。
0: 啊，又是一个重身球。
2: 哎，上来上来上来。
0: 冲天棒队第九棒，轮到替补登场的秋格，看看他能不能抓住机会完成突破。
4: 回去回去，
3: 回来回来，死球回去。
2: 秋哥去一垒，秋哥
1: 我去一垒。
0: 连续的投球重身啊，回顾一下一局上半，黄旭也是因为连续的投球重身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张宁江现在也是三个连续的投球重身，
5: 我投再差也不可能比黄旭投的差。
0: 现在打击轮回到了一棒黄旭，没有人出局，满垒的大好机会，我们看看黄旭能不能有好的发挥。
2: 走走走！
5: 我整个人沸腾起来了。我一个小白，怎样才就是为团队利益能谋最大化？
6: 从一垒上到三垒，然后跑回本垒得分。
5: 在这片球场上做万众瞩目的男主角，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从此对我另眼相看，告诉他们我是天才。
4: 李辉得分了。
7: 没没没没没 out 了 out 了。
4: 哎哎，漂亮，
8: 好游击好游击。
0: 第一个球打出去，游击方向递过球，游击手传本垒，完成了一个封杀，发挥得非常出色。
2: 好游击，好游击，
4: 好游击，
1: 好判断，
2: 漂亮，加油
4: ，OK，
2: 漂亮，漂亮，一出一出。
9: 裁判 ，time，
4: 好。
5: 对调一下，我感觉胳膊甩得有点累了，
10: 我觉得下午也 OK 的
5: ，OK， 加油，你去三垒，
10: 好，
5: 杨国义去。
10: 拿了一个出局数之后，按照既定的战术，就是让家豪上来关门的。
0: 投手程家豪面对击球员，冲天棒队的代打谷雨。

0: 哎，加油，顾宇！加油，顾宇！加油，加油！刚刚陈家豪游击船本垒的封杀做得还是非常出色，不知道他的头球表现会不会像他的防守一样精彩？
1: 看到第一个球，也是一个外脚好球。
2: 古雨出来，脑子清醒点啊！想一想，挥两半。
3: 哎，走！哎，走！
4: 下！想要赢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拼命的在跑，然后拼命的想要为这个团队多得一分。
5: 开心，非常的激动，顺利的拿了一分。
6: 我发现投手上来好像一开始都会稍微有点失误。
7: 对对对，因为上到这个位置，多少都是有一些压力的，
8: 全场焦点的。
7: 对，
9: 没事，家豪，没事。
10: 就我是作为关门投手上的。
0: 然后我第一球就出现了一颗离谱的扔特别高的球，然后心里就特别着急。这时候谷雨选到了四坏球保送，现在仍然是一出局满垒，投手陈家豪身上也是面临了非常多的压力。
11: 给他好球就好，给他好球。

0: 一个球打击出去，二垒方向。
1: 二垒，走。
0: 这样三垒跑垒员跑回本垒得分。呀，
1: 一垒。一垒，开门。
0: 再次出现了一个爆头，这样又有一位通天棒队的球员跑回到本垒得分。这样冲天豹队又再次追回了两分。呀！
2: 我超哥你得分，
3: 不错啊！
4: 周格是被后换上去的，在比赛里发挥都特别好，包括仓硕阳今天的表现也是让我眼前一亮。有时候教练说啊你真棒，他未必能理解得了，但此时此刻他们得的每一分，他们做的每一次挥棒，哪怕他站上一秒钟，都是对自己付出的一种回馈。
2: 哇，手感也得分，手感
0: 现在仍然是一出局二三垒有人。
1: 我的，
5: 没关系，
6: 没事，
1: 稳一点，
6: 可以。
7: 可能也是大家看我投的比较急，然后导致其他的人也是受到我的影响，然后整体上的配合就不好。
0: 现在轮到关键的第四棒郑成功上场打击，三局上半他接连的送出了投手投杀。
7: 我以为他会第一个球投直球，给我来了一个变化球，被成功三振了。我也要用变化球完成复仇。
1: 还有变化球的，
8: 投手
2: 加油！
0: 这个球打击出去，三垒方向地滚球，
1: 一垒，
0: 三垒手接住之后传一垒，但是传偏了，
3: 老下分、
0: 这样三垒上的跑垒员谷雨回到本垒得分。
9: 我人生第一场在棒球比赛上上垒，然后拿下了一分，对于我个人来说属于零的突破吧。
2: 冲啊，顾宇！
9: 这段时间以来，每天练习棒球的付出和汗水，总归是没有白白的流走。
2: 出鼻血了，找队医。
10: 我必须大家认可我，我才觉得我很棒。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认可，你已经很棒了。
9: 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信心，其实我是可以能在赛场上帮助团队去夺下

0: 分数，这会给我接下来的训练一些动力和希望。
1: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5-11，一出局一三垒有人的局面还是非常有机会追平甚至反超的。
2: 差4分，
3: 差四分，
2: 对，能追平。
4: 在这个分数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被反超，当下是很焦虑的紧张，但是我很清楚，就是我不能表现出我焦虑。
3: 再来再来，
2: 两个出局数，要出局好吗？哎，
3: 那场哎就要这一个。哎，
0: 希望能够迎接住我们的怒火，
5: 我们肯定能打回来的。棒球就是一个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结局的一个运动。
1: 我们来看看第5棒的杨俊，这是一个高角度的好球，
3: 阿强，哎，
6: 呜，非常好，阿强好。
1: 程家豪面对对方的队长也是毫不手软，面临失分的情况之后，还是能够稳定的投出好球。哎，这个球摆短棒了，但是没有点到。现在两好球，没有坏球，投手的球数绝对领先。
3: 再来一个好球，
7: 三振了！
3: 再来一个好球。
5: 一下就感觉紧张了，因为我的队友们前面追了很多分数回来，我作为队长，我一定要在本垒板上挥出一棒，然后为团队拿下一分。
0: 作为队长，我一定要拿下这场正面之战的胜利。

0: 再来看这个球，捞起来打到了左边方向，
1: 外场有了，外场有了，
2: 接不到，接不到。
0: 左外场手跳起来完成了接杀，拿到第二个出局数，
3: 走。
0: 但是这时候三垒上的跑垒员利用这个机会跑回本垒，这是一个高飞牺牲打吗？
1: 本垒回，快快快！
4: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真是一个高飞牺牲打，来自队长杨俊，三垒上的跑垒员鄂天阳跑回本垒得分。现在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5-12，冲天棒队只落后三分了。
4: 你是打得很关键啊，
5: 咱们应该差三分追平了。
6: 加油阿巨，加油阿巨！
3: 就是我把球打出去，就咱们就反超了，是吧？
6: 不要躲，砸你就打。
3: 我知道，快准打。
0: 两出局，冲天棒队还想延续攻势，希望就来到了第六棒李世达的身上。
7: 我前面那几个选手都抡出去了，我排在他们后面，他们一个个都得分了，我也特想得分。
0: 暴走宝宝队距离三局下半的结束还差最后一个出局数，第一个球是外角的坏球，
6: 好选
4: 好选
8: 好选好选，
5: 好手加油。
0: 再投一个，一个内角的好球，
9: 啊球啊球，
10: 投手投手，
0: 陈家豪关键时刻并不手软，球数现在是一好一坏，
3: 加油加油世达。
0: 挥棒落空，球棒没有跟上对方的球速，现在球数变成了两好一坏，
5: 完了完了，世达加油啊，
3: 哦，让我打到一次吧。
4: 世达别再挥空了，
3: 我也不想挥空啊，
6: 啊打不中呢。
7: 这几天打棒一直很生疏，
0: 多棒落空，李世达三击不中出局，
6: 球都到了，挥世达挥早一点，挥早一点，
3: 世达世达棒子短一点，
4: 再来一个好球，
11: 三振他，
4: 再来一个好球，
11: 三振他，
0: 球数两好一坏，程家豪现在也是喜上眉梢了。随着李世达的挥棒落空，程家豪也是拿到了三局下半的第三个出局数。最后，我们恭喜暴走宝宝队以15-12获得本场证明之战的胜利。

0: 我们的女孩子如释重负了，哇，真真的，
1: 我要跳起来，我好激动，他们的个人技术啊，真的强势型的提升，你不骄傲吗？我好骄傲呢。
2: 哎呀，赢回来了，终于哈！
3: 没有认真完整的观看过一场比赛，但其实我认真观看下来，就它更像是需要人在场上那种耐心和心态的一个对阵的感觉。我觉得投手还挺重要的，他需要非常的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这个投球节奏里，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有之前是觉得帮帮帮打出去球才很刺激，但其实不是，他更刺激的点就是看那个投手和他们整个队员的心理的这个博弈，我觉得要更刺激一些。其实这次来才明白。
0: 是他怎么了？啊？我们往后看好不好？
4: 最后明明就差几分，然后又是我，
5: 我主要就差几分，然后垒上还多有人，然后我又出局了。
0: 后边赢回来好不好？
5: 这不就因为我输了吗？
6: 这怎么会是因为你一个人？我们这是团队项目，赢一起狂。
0: 输一起扛嘛，
6: 输一起扛嘛，
0: 我们一起扛，没有关系的。
6: 输球是你因为你一个人的吗？
0: 不是，绝对不是。
6: 哦，就因为你最后一棒没打好就输了，怎么可能？
0: 那前面失误的更多。
5: 这但前面还有容错呀、啊。
6: 那
0: 不能压力都给你一个人啊。我知道那一刻他想赢，他也很自责，他哭了嘛。但我想说的是，不用过于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再给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一定会迎来逆转，然后证明自己。
7: 这么帅的脸，哭哭哭！
8: 没哭啊？
7: 没事儿，
9: 红了红了，
10: 输就输了，没事儿，
11: 没事的，
7: 没关系，
11: 快点吧，
10: 走吧走，兄弟们都回来
7: 了，你多抱抱张家就打中球了，
6: 把我的。传给你，
5: 来，反正张教练答应我了，过两天给我来两天恶补一下打棒，也不知道他当没当回事，反正我当回事了，过两天提醒他一下。
12: 好，为大家宣布一下本场比赛的结果，暴揍宝宝队得了15分，充电棒队获得12分，恭喜暴揍宝宝队的胜利。
13: 非常棒，
14: 值得，
13: 牛，
5: 实至名归。
15: 之前被分成了两拨人，在结束比赛之后，队友们都回来了，我们心更齐了，然后训练呢也能一起了，感觉凝聚力回来了。
16: 一个大家庭又回来了。
17: 打完比赛之后，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又感觉像是在20多天的训练营里面的那种感觉。大家又是成为了很好的队友，也是好朋友。
7: 3次，
13: 回来了，回来了。
0: 就那一刻，我觉得千言万语都描绘不出我当时的心情。抱在一起就觉得我们大家庭又在一起欢聚了。很幸福，有的时候语言是有力量的，但有的时候讲出来如此苍白。
3: 大家在场上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是比赛结束之后看到大家互相拥抱，就说欢迎回家，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感动我的，因为毕竟他们未来也是要组成一个大队伍的，所以我们觉得团结就是力量。
18: 对于今天的结果，在这个时间其实它显然不重要，在正名之战当中，我们赢的是对自己的认可，赢得的是成长，我们今天团圆了，我们后边有很多的人可以调配，我们也有很好的状态让两个队融

0: 得四个挑战资格席位。根据个人蓄力值排名，获得席位的成员是郑成功、李世达、月亮、杨三金。暴走宝宝队获得五个挑战资格席位，获得席位的成员是程家豪、张宁江、陈奕琛、张奕成、陈振达。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2: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3: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2: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4: 我们想要回去搬家，
5: 前天一个顶俩，
6: 对，谷雨一个顶仨，我三个包都交给你了。
7: 虽然说今天我也很累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看一下最近这几天兄弟们都过的是什么生活。

0: 可以坐啊，可以坐啊，
1: 随便坐，
0: 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
2: 哎，住在那么简陋的地方，然后还能保持这么高强度训练，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的这种品行和对棒球的热爱，对环境的不抱怨，都是我值得学习的品质。
3: 走吧，走回家呗。不是，怎么舍不得呀？
0: 我们谢谢房间吧，
3: 来，
0: 好不好？
3: 要不要谢谢房间？
0: 来，
4: 一二，谢谢房间，谢谢房间。
5: 真的很不舍，虽然刚开始住进来很嫌弃。
3: 这不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间荒野求生？下一场比赛能不能明天就打？
5: 但是也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0: 兄弟们先吃。
6: 你们吃过酱牛肉吗？
7: 我有，我有，
0: 都有过。
1: 我们也可以揪着洗。
7: 我揪着洗，我真的希望。
8: 虽然我们住的时间不久，但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因为有了这个房间，才有了我们这个暴走宝宝。
9: 我们是暴走宝宝。
8: 虽然小，但是他非常聚气，把我们六个人紧紧地聚在了一起。
3: 走吧，366的离开这个366的房间。
7: 366的，366的，心里366的。
3: 这边，这边，跟我走，跟我走。走，兄弟们，这边
10: 欢迎欢迎，
3: 热烈欢迎
10: 欢迎欢迎，
3: 热烈欢迎。哇，我们是单独的一栋吗？哇，
11: 这屋也太舒服了吧。
0: 可以，
7: 又开心又兴奋啊，这一切都太好了。来到这个可以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的地方，我又被这个稍微治愈了。
0: 你睡这儿吧。
12: 我不睡那儿。你想睡哪儿？
0: 你们先选。
13: 咱这么整，那

0: 我就贴这儿了。
1: 哎，最适合
2: 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蓄力值排名来定床？
0: 也可以，可以。那我走，那我走。
3: 你现在蓄力值是？
2: 我是倒数第一。
0: 这能扣掉吗？这个？
4: 这能撕，反正我们自己调吧。
0: 那我就去睡上铺了。没事，那我就睡上铺。
4: 不行，雪豹有点于心不忍。
5: 我就睡这样吧。你们都定好了吗？
4: 可以。我们先把东西收一下吧。
2: OK。
4: 还是关爱弟弟。
2: 必须的。
5: 啊，江一成睡上铺了。
2: 哎，怎么给我搞这儿来了？
0: 对，别换呀，我睡小床可以，我学校也睡惯了，这整啥呀？别这么整，
2: 真的，我想睡上铺，我想睡上铺，
0: 别这样，我
2: 快，
0: 我想睡雪豹，
2: 雪豹，听我的，
0: 我真话，不然你不让我换，我真急了。
1: 来，听哥哥话，
2: 快去睡觉。我就想着让一下弟弟，因为他年纪比较小，但是我实在犟不过他。
0: 雪豹，站起来了。哎呀。
6: 谢谢大家照顾，我知道哥哥们疼我，能感受到现在我们渐渐变得更像一家人。
2: 哎呀，你也知道我是真的大社恐。
7: 我知道你是社恐，
2: 进去就问谁是垃圾。
8: Hello 哥，哎，
9: 方便吗？我们进来。
8: 方便。给大家带个福利，就是找了一个工作人员帮大家收，
2: 给大家收垃圾哦。你们有没有垃圾？老师，
10: 目前没有垃圾，
2: 没有啊，
10: 没有垃圾。
7: 细看看，都细看看。
11: 这是我。
2: 哇，这谁做的？
11: 我。
2: 真的假的？
11: 嗯，我给他们美，还有两个。
12: 不是维哥是你吗？维哥是你吗？啊，
2: 是。哎呀。
12: 不是，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哎呀，威哥，不是我，这不是
2: 你？你怎么也会来？
12: 我也没想到我来这
2: 儿。这么有竞技类的节目。
12: 对呀、啊，我都长高了。
2: 哎，那你接一下戏呗。那个，我们需要一下戏，就是我摘下口罩，然后你就说，嘿，
11: 明白，重新来，
7: 导演，三二一 ，Action！
12: 哎，杨迪。杨迪，
2: 别管了，飞哥，对不起，飞哥，对不起。
12: 来，重新来，飞哥。
0: Hello， 大家好 ，Hello。
12: 飞哥，我以为是你来收垃圾，一个屋一个垃圾，看哪屋垃圾沉，
2: 你
12: 垃圾沉的扣分。
2: 没有，完全不是，就是设置的一种决定，觉得那种巨星出场哈，就应该是那种啊。哇，
13: 刘威哥的话，我觉得他自带那种就是东北人的搞笑的气质。
2: 你怎么会来这个节目呢？
12: 我这没办法，这不说减肥来的吗？
7: 瘦了好多。哎，
2: 真的，你要不说我都没认出来。
12: 那当然了，不是
7: 精神了。
2: 我还挺意外的，就因为三金以前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一个在运动上面很擅长的人。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给我印象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就是梁俊啊，我其实很紧张，然后他呢就是那种非常热情。
13: 我猜到了，
2: 你是不是猜到了弟弟？
13: 没有，因为主要是哪有这么，
2: 你看是不是？
7: 哪有这么帅的工作人员？
2: 哪有妆法这么齐全的啊？
13: 主要还是帅。
2: 能给你化解很多紧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磁场吧。啊，对了，明天会带大家出去玩儿。
13: 终于出去玩了！
2: 我那氛围在这儿等着呢。啊，就明天农家乐不打球，然后就是出去好好玩一玩。因为我从两位经理那儿了解到，18位选手刚经历了分别后的同场竞技，为了促进他们的融合，在获得徐教的同意后。我们决定带选手们去一起接近大自然，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会让很多朋友的感情会更深，然后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大家也会更了解彼此，然后更容易走得更近。哇，
12: 那这是好消息，
7: 陪你们玩，陪你们疯。哦，
2: 明天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0: 拜拜，
2: 睡个好觉。
0: 拜拜，晚安，伟哥。
2: 明天见。
0: 拜拜，五，拜拜，姐姐。

0: 好好看啊！
1: 太大了！哇
2: 哇哇！农家乐。
3: 哇哦！哇
0: 哦！新鲜空气。
4: 那接下来的午餐交由大家自主制作完成，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特长灵活分工。小龙虾，八人负责钓；摘菜共两人，其余的成员为做饭组。

0: 小五哥这一装扮有一种在大排档的感觉。
1: 红烧排骨，芹菜炒牛肉丝可以，笋可以红烧，西红柿炒鸡蛋，可乐鸡翅，
2: 辣椒炒肉，
1: 肉丝是吧？
2: 肉丝儿。
3: 你要不竖着它的这个纹理咋样呢？你就从上面那个稍微再下去这一些用力它就开了。你先这样，这样，这样，明白吗？
4: 明白了，姐。哎，
3: 这样扶着，然后再用力一劈，它就下来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有节奏的，
4: 我找到我天赋了。哎，我虽然打棒球不行，但我劈柴还可以。
3: 真是棒棒的。
5: 李飞儿，你小心点，我求求你了。
6: 李飞儿来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现在就是一个球场的主理人，连砍柴都要去教别人。就是我能感觉到李飞儿就是完全不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演员。李飞儿又当爸又当妈，
3: 最后发现我是这里最会做饭的，怎么办？
0: 你会自己做饭的，是会自己做饭自己吃的那种人吗？
7: 我吗？我不会，
0: 应该不会，
7: 因为在小的时候做练习生的时候就只能自己做饭。所以很不喜欢自己做饭，
6: 挺不容易。
8: 我是一个其实生活中不怎么做菜的人，但是我偶尔想做了，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做，就属于那种犒劳自己一顿才会给自己做一顿大餐那种。今天能给大家做牛肉，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牛肉非常好，蛋白质非常充足，特别适合大家。
0: 这是青椒，
2: 这是青椒吗？
0: 这像青椒，
5: 它长得像芒果，
2: 芒果长树上的，哥。哦，
0: 芒果长树上的。
2: 嗯，李秀达，我觉得和他摘菜会比较有乐趣，因为他什么菜都不知道。
0: 这都什么菜啊？这肯定不是菜，这个，这肯定也不是。
2: 这个像菜吧？
0: 这应该不是吧？这像草。
2: 那是笋吧？哦，不对，笋不长这样的。
0: 这是茭白，这个下面是不是包的东西啊？
2: 不可能，
0: 那没菜了。
2: 没有菜呀。
9: 这是处于生长期的茄子，这是抽苔开花的香菜，这是地麸，俗称扫帚菜，这是土豆的植株，这是玉米幼苗，这是西红柿幼苗，这是菌达菜，这是薄荷叶。
2: 没有菜呀。
0: 这是菜吗？
9: 这是猪泱泱，小猪见了直接疯抢，吃完体重狂飙，出栏都比别人早几天。
2: 这是杂草。
10: 这里边有土豆，
2: 有一个我进来就吃，我现在把这个所有的菜给吃掉，知道吧？这个还包括这些麦子，我全部一起吃掉。这里要是有土豆。真的有土豆
0: 啊？真的假的？
2: 这像人为放进去的。你觉得土豆长这么在这里？
0: 土豆为什么会这么小啊？
2: 这不对，这是人为放进去的。不是，它的根呢？
10: 土豆没有根儿。
2: 土豆就凭空长这里的是吗？你就想让我吃这麦子是吗？不算啊，不算啊，你们放着。哎呦，你往后走也没土豆了，他就往这放土豆了。他往后要走，不想走。

0: 过去了就没土豆了，你信不信？哎，没土豆了吧？同样的菜，但是没有土豆。
1: Hello。
0: 哎，真有土豆。

0: 你说这土豆就成年了吗？还没盘呢，核桃大呢。
1: 哎，确实，哎，我也找到两个小学生。
0: 哎，这谁接得住啊？不是一个这个能长出来这么多土豆的？
1: 你这拿我去学什么？
2: 走。
3: 一人掉一盆回去，
4: 对，快把它里面吃光。这个重量总感觉掉上来的，那肉怎么感觉烫一下熟了似的？
2: 我也感觉这肉感觉好像那个涮了一下。咱这咬吧，
3: 咱俩这劲儿不咋地呀。
0: 家呢？
3: 这掉了一个小时以后，怎么能吃上不？厉害，天天。
2: 有，
3: 又出来一个，两只了。
2: 有，这上哪儿啊？咱俩这个壶有问题，
4: 这玩意儿都熟了，感觉都。一会儿这，那还不如这肝儿就炒一盘呢。
2: 真事儿的，这盘肝儿肯定是能炒一个。哎呦喂！
5: 其实差不多就是60秒一只了。哇，
2: 好平静的节目。哇，挺修身养性啊，这个事儿。
4: 那鸭子笑话我呢。你整鸭子也行。哎，我啤酒鸭，
2: 你腰太扎，你腰太短了，
4: 老够大家吃，今儿得饿死。快把它里面吃光，
2: 我一个小龙虾也没有。
3: 我就求一个稳，求一个静心，哎，不吵吵，对吧？静一静，钓鱼不能急啊。
6: 哎，姐，啊，我可好奇你们当时那个蛟龙行动是怎么拍的呀？
3: 就真的在水里啊。
6: 当时那个电影看的老好看了，老帅了，
3: 就有点危险。有一次在水底，我的空气瓶出问题了啊，呛了好几口水在水底，吓哭了给我。啊，又上了一个，给点面子呗，大哥，一人钓一盆回去。22个人，一人一只吧，至少。给点面子啊，虾虾，我的外号叫蒋虾虾。
0: 真的吗？
3: 我叫蒋虾虾，皮皮虾，给点面子呀，虾大哥。钓鱼不能急啊，白来了，现在快半个小时了，怎么办？
7: 哎，我们这一个也没钓着啊。
3: 我的猪肝都钓白了，都没有血色了。22个人，这个还不够一个人塞牙缝的。
8: 估计你们也钓不出来一顿，那你们派两个人和老板去捞小龙虾。
2: 捞我觉得肯定比咱容易，
5: 捞虾是主要用来吃的。
4: 捞捞捞要抱头，这腿动的是去。
0: 哎，等一下，一成，捡了一个，
4: 这都行。
0: 还没开始就已经获得了一只，
4: 那我去捞了。
0: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应该挺好捞的，我觉得应该挺好捞的。没捞过，咱说北方人，作为北方人一次小龙虾没捞过。
9: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纯北方内陆人来说，就是没有捞过小龙虾那种体验，因为吃的可能都是死的之前，然后第一次有活的，所以说想体验一下。进到湖里那一刻感觉双腿紧紧的，这个体验很奇怪，很独特。
10: 我先把网下掉啊。
0: 好，
10: 然后你就从那一截拿起来。
4: 从这儿拿起来。
10: 对，
4: 哇，好大哦。
0: 好大。
10: 对 OK。
0: 哦，可以，
10: 这样算完成啊。再去搞一个就 OK。
4: 走，搞两桶就可以了。简单，
0: 这很简单。
10: 对，哎呀，
0: 吸住了。
4: 慢点，别摔了。
0: 哦，前面那个网看到了。
10: 来，是往下一点，
0: 往下，再往下。对，
4: 来 Let's go。
0: 好，哇哦哇哦，
3: 怎么样？
4: 捞多少啊？
3: 捞出来了吗？
4: 满满

0: 全靠你俩了。
1: 真的吗？
2: 我们的主力，我们钓了一小时才钓了。哎，
0: 你钓钓点
3: 下面的泥。
1: 哎，咱俩拉着点吧，互相。
4: 今天是我们18个人聚齐之后的第一次团建嘛，因为在比赛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但是回归到场下，我们又是成为了很好的队友，也是好朋友，一起两个人手拉着手牵着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是一个挺美妙的这么一个一次体验。
2: 哇，这么大个啊，怎么这么丁点？
0: 老师来，你们看一下这对比，这是人家钓的，这是捞的。
1: 我感觉我是个废物，
2: 收获很大。我以为今天一只都钓不上，
0: 我以为就吃那玩意儿
1: 了。你真虎啊！
3: 拜拜 ，guys。
1: 现在小孩真虎啊！
3: 咋了呢？
1: 我来帮你开门。
3: 我们去抓只鸡吃。
1: 你敢杀吗？
3: 不敢抓。走。
1: 我需要场外援助。你
3: 我这就场外援助。
0: 你们要抓鸡啊？
1: 杨俊，你帮一下吧。
0: 你要干嘛？
1: 抓鸡，我怕鸡。
0: 我也不敢。
3: 过来。
1: 不行。
3: 快！你不上手，你给我赶他。
5: 去，
3: 你得把他，我告诉你战术啊，你得把他赶到一个地方。
1: 好，
3: 我们俩夹击他。
1: 你看这儿都有蔬菜，这儿都有蔬菜。
3: 你去赶他呀！
1: 我害怕呀！我害怕呀！
2: 你抓的吗？
3: 对啊，
2: 对，
3: 打他！
2: 你好厉害！
3: 放我！
2: 你要干嘛？
3: 你把他还回去，打他！
2: 我来。
3: 我们知道他来了，
2: 没事没事，
3: 就知道他来了。啊！打他！
1: 我不行。
3: 快！你就他抓他脖子，或你就这样。哎，快！
1: 你跟菲儿姐去。
2: 你就这样抱着他也可以。
3: 他都不叫。
1: 我不行，我害怕。我说半天我害怕了。
0: 快点！
1: 不行不行。
3: 不是。他现在都已经很乖了，他不动了，我都不放他，他都不动了，对不对？哟！
2: 哦，乖乖，回去了，回家了。哦，回家了。
1: 不行，
3: 就李智他怕这个东西嘛，李智怕的人就会很搞笑。我当时抓到就追着他，他立马就往外跑，那时候就非常搞笑。我觉得，因为小时候去这种农家乐，我特别期待就是跳在泥巴河里去抓那个蚌壳之类的，抓个兔子。
1: 一人一只。
3: 好，我们吃三只鸡。
6: 得了鸡翅。有谁闲着给我拿点糖吗？有冰糖吗？
3: 就这只，围着他。
6: 再给我点老兽，只能拿这个代替了。看看能不能成功。我小了。
3: Let's go, baby！
6: 已经完工。
3: 今天和队友们一起团建，其乐融融的，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1: 到我展示了。
0: 来闻一闻我的这个油焖春笋。哇哇！
4: 做饭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队友们都回来了，就是我们心更齐了。
0: 见过这种
4: 骚的，这么更为融洽吧，因为大家住在一起了，之前是分散的，现在是一体的，更多还是感动吧。
7: 我有背地里偷偷骂过谷雨。
1: 哎，那完了，哎，手指，哎，怎么掰下来的？
4: 我们这样一次18个人一起出去玩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会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就是已经和他们分开了5、6天的时间，然后他们就突然回到了身边，我们就成为了一支队伍，一起并肩作战，然后一起出去玩，对，所以让我很开心，特别开心，无敌开心，巨开心。
8: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8: 我们2天后和U18有一场比赛，叫做荣誉之战，所以我们要选拔12名成员进行外战。
9: 这一项不及格就直接。 最后一个节日，没有任何
10: 有有有，
11: 放马过来呗，我觉得我很有信心。
8: 看着大家一个一个的进，我会越来越着急。
12: 这辈子没这么努力过，从来没有，我不想让大家笑话我。

0: 量力。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 @ 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各地也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日本右翼政权加紧扩军备武，不仅军费预算屡创新高，还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要求提升军工能力和扩大武器出口，同时密集参加联合军演，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严正指出，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乱地区，危害世界。9月3日，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此外，自然资源部于8月10日到31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2: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3: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职岗位上再立新功。
1: 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4: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5: 我们将更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9月2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日本1945年无条件投降的历史图片，结果许多日本右翼就破防了，并在评论区大肆发表歪曲史实的评论，指责美国。事实上，日本右翼政权正加紧扩军备武，不仅军费预算屡创新高，还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要求提升军工能力和扩大武器出口，同时密集参加联合军演，并计划在与美澳联演中首次引入低风中导系统，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对。
1: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2日发表帖文，上面写着： 1945年9月2号，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舰上，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配图是日本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这个历史纪念帖文很快遭到了大量日本右翼的围攻，以日本右翼网民声称，你就等着瞧吧，我们将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还有一日本右翼甚至放狠话说，下次我们日本一定要赢。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战犯及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清算并不彻底。近年来，日本右翼不断设法美化、洗白侵略历史，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甚至图谋加速再军事化。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扩军备武动作频频。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公布，2027财年预算案概算要求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报道指出，日本2027年度的最终防卫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在此之前，日本防卫省8月4号发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篇幅达598页，为历年来最长。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视为迄今最令人担忧和最大的战略挑战，要求提升军工能力和扩大武器出口。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强调，日本防卫省自卫队要大力提升防区外防卫能力、联合防空反导能力、无人装备防卫能力、跨领域作战能力、指挥控制与情报功能、机动部署与国民保护能力、持续性和强韧性能力等七大能力。日本正在不断试图摆脱二战后和平宪法、和平国家体制的限制，力求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越来越密集地加入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韩国等国主办的联合军演。今年五月，在与美国、菲律宾等举行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一改过去仅作为观察员的做法，不仅派遣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派出约1400人参演，还首次在境外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些行为都凸显其在军事化的图谋。此外，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将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为历届最大。临时部署在日本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此次演习。对此，俄罗斯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早在6月曾就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的问题表示反对，要求美日应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不得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针对日本政府扩军备武挑战二战胜利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号予以严正回应，并强调中国设立93纪念日的意义。
1: 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叶耀鹏先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右翼政权军事扩张动作频频，试图依靠美国借船出海，甚至妄图操弄以台制华的把戏，您认为这会对地区安全造成怎样的威胁？
6: 为什么日本犯下了一个滔天大罪，侵害了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呢整个亚洲陷于战乱，死亡了多少人，包括他自己日本本土的军人老百姓也死了很多，为什么现在日本人还不懂得觉悟呢？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市场呢？这个我们必须要从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就是说，当初现在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呢，他们是透过教育还有这个媒体的叙事，以及运用政府的力量，一再强调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说这个我们称为反法西斯主义的这个大战呢，是因为日本人是迫不得已的，他认为这是武士道的精神，是效忠天皇的最佳的表征。那么到今天仍然能够盛行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么他这军国主义现在对整个亚洲地区会产生什么危害呢？就在昨天9月2号，这个日本官邸，首相官邸就传出一个消息，他们要修改日本的三文件。什么叫日本三文件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日本总体的这个国家战略，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将如何实现这个国家战略安全的问题，要怎么来实现，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提高他的军事装备。我们把它简略一点来讲的话，日本人就是打算把这个原本战后的宪法是一种保守的这个宪法，就是防守的宪法，就是说当日本受到侵略的时候才能够发动战争，运用军事力量。可是现在呢，昨天他发布这个就要修改这三文件的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呢发展成一个新的摒除以往防守战略，现在呢还要建构一个威慑的力量，甚至有远程反击的力量，这个很严重哦，这会整个改变亚洲的这个整个战略形势。他这个战略形势里头，除了要提高他的军事费用到他的 GDP 的2%之外呢，并不光只是说要提高军事力量，买多少武器的这个飞机的大炮，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改变整个战略的方向了。因此呢，他要修改三文件，修改三文件以后，他整个军事、国防还有国家战略呢，都会有一个彻底的这个转变。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我看这个日本如果要恢复要这个修改三文件的话，会带给亚洲更多的不安定的因素。
0: 好的，谢谢叶耀鹏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面对日本这股新型军国主义逆流，中俄近期在公开场合重申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仍然有效，您认为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普遍被视为是对日本右翼和军事化动向的直接警告，您有何评价？
7: 那么81年前呢，二战结束，那么也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那么当时在联合国宪章的这个制定当中呢，就设定了一个敌国条款，主要是针对这个二战的战败国，如果说他们在这种军国主义道路或者是法西斯路线上不能够痛定思痛，不能够改进错误的话，那么其他国家有权利对他们采取这种措施。所以从今天来看，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呢，尽管在此前联合国大会有提议说要进行一个调整或者废除，但是从目前的这种法律情况上来看呢，这个条款依然有效。当然了，敌国条款更多是一个预设性的防御性的条款，所以从目前中俄双方的这样一个表态来看，应该说有三层考虑。那么第一个是历史的警示，那么考虑到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80多年，特别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在这种军国主义或者说在军事化道路上不断的往前推进，包括在一些军事活动上，应该说日本已经严重突破了他的这样一个专守防卫和平国家的这样一个人设，所以呢，这是一种历史的警示。

0: 那么第二个呢，也是画一个战略的红线。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像中国和俄罗斯，那么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是要坚定的要坚持正确历史观，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是保持密切的沟通。那么两个国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实代表了大国在这个问题上共同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画红线，警告日本在军国主义在军事化问题上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这个越走越远越走越偏。那么第三一个呢，我想还是要体现了中俄两国坚定的维护这种国际秩序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处在一个百年变局，那么国际社会的这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那么个别国家呢这种无视国际法律规则的这种行为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日本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以及右翼政治路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国际秩序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么中俄双方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也是比较鲜明的体现了去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立场。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据中国海警局消息，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据报道，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的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此次调查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会议3号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据了解，该预算案编列6076亿3232万余元新台币，创下了史上新高。其中就包含台湾中油公司增资、台军防务采购以及军职调薪等。
3: 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计，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报道称，此次台行政机构追加的预算案总金额为6076亿3232万余元新台币，共纳入10个项目。金额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台湾中油公司增资2338亿3400万元新台币，因应中东冲突的民生安定措施经费1874亿8400万余元新台币；台军武器及弹药购置及提升军职待遇经费1456亿9620万余元新台币。此外，还包括调增军公教人员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等费用107亿3959万余元新台币，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工作经费70亿元新台币，儿童及少年成长津贴前置作业经费3亿3352万余元新台币等项目。台湾媒体报道称，除了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在2027年度的总预算案中，台防部门还编列了军官、士官、军校生及志愿士兵提前离营的相关赔偿收入，合计高达约4.2亿元新台币。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所谓敬军爱军，一边对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不理不睬，该给军人的加薪不给，军人要走的赔款倒是算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所谓禁军。
1: 9月2号，台防务部门举行表彰活动，不过就有获奖的。

0: 台军将领在会前接受采访时呛声说，美国是压霸的国家，不是很好的朋友。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一心想把台湾打造成刺猬，不止对台湾地区延长兵役指手画脚，卖给台当局天价武器，甚至给了钱货却到不了。民进党当局为了拉拢和美国的关系闷不吭声，但被赖清德亲自表彰的台军将领姜文郎却忍不住在颁奖前呛声，
2: 不需要向美国来采购，因为我发觉美国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1: 被问到如何看待台军今年所谓汉光演习后备动员的成果时，姜文郎毫不讳言，直批台军的武器装备不需要一面倒向美国采购，更说美国不是好朋友，还把美国形容为不讲理的国家。
2: 我们不需要听这一些压霸，因为我感觉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种动向。
1: 而这样的发言竟然发生在赖清德颁奖的场合前。
3: 高雄市指挥部姜文郎总团长，
1: 姜文郎的发言立刻在岛内激起波澜。有岛内军事专家表示，像是台湾地区花了3-400亿元新台币采购的鱼叉导弹，上千亿买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和海马斯火箭炮，根本不是为了台湾地区的需求，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4: 我们已经有雄风反舰飞弹，它跟鱼叉飞弹功能几乎完全相同，可是我们的确是被迫买了鱼叉飞弹。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为了要讨好美国的波音公司，还有美国波音公司后面的利益团体。 M109A7 自走炮它的功能十分有限，花费了将近1000亿去买回来，我给你保证这个炮将来不会派上什么用场，没有用武之地。
1: 面对风波，台军后备指挥部2号晚间急忙回应澄清，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不代表台军方立场。
0: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陈贵清先生。民进党之前为了选举，对台军的官兵可以说是恶意满满，砍经费、人格侮辱都是惯常的动作。但是随着民进党在岛内上台后走所谓以武谋独的路线，吓得台湾年轻人就不愿意当兵了，在职的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让民进党很是被动。那如今民进党当局要给军方加钱了，您认为这能挽回士气吗？受到赖清德表彰的那位所谓的台军楷模当场就批评对美军购，这又反映出什么问题？
5: 首先，对于您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民进党当局想要通过加钱来挽救台军的人心，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原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台军加钱，它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众所周知，民进党长期以来将军工教群体视为蓝营的铁票，极力地进行抹黑打压。过去长期将台湾的军工教视为社会的蠹虫、米虫，所以说不断地进行抹黑。而对于军工教的一个福利，对于他们的年金，也是过去长期主张大力地进行删减。而如今民进党当局在选情告急的一种情况之下，喊出了给军人加薪，很显然他并不是出于对台军军人的一种尊敬，而是出于选票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二层原因，当然就是民进党其实现在这个加钱的动作、加薪的动作，它解决不了现在台军最大的忧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台军失去信心，对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失去信心。因为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两岸对立对抗、兵凶战危的氛围越发的浓厚，那么被台独绑上台独战车的这种风险就越来越高。所以说才会出现台军不断的宁可赔钱也要退伍的这种现象。那么对于您所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确实在美台的军事关系当中，台湾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不对等的一种状态。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由于一味的谋求台独的分裂意识形态，而且一味的依靠美国，致使在军购问题上完全让美国予取予求。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台军售卖什么、卖多少，然后卖多少的价格，什么时候交货，完全由美方说了算。往往过去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台湾想买的美国不卖，台湾想要的美国也不能及时给，而且对于那些台湾不想要的，美国是强行在塞，而且以极高的价格对台湾进行敲诈。所以说过去长期以来，台军对内部对这个问题始终心有怨言，但是这一次台军将领公开的进行披露，这反映出来对美国横行霸道他的不满已经呈现了极度的提升。

0: 呈现一种公开化的一种趋势。当然这也显示出来当前台军内部对于民进党当局极力的以美谋独、以武谋独，也是这条路线是越来越不满，所以说呈现出来台军跟民进党当局高层离心离德的一个状况也是越发的严重，使得台军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不满、对于美国霸权的不满越发的公开显现。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9月1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收到自己的工资，岛内媒体报道称这是史上首例。
6: 台湾中时新闻网9月1号报道称，当日针对卓荣泰的动心案正式生效。8月中旬，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所提的冻结卓荣泰薪资案，在110名民代出席的情况下，以59票赞成、51票反对通过，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共4个月薪资，共计约148.8万元新台币。报道称，岛内公务机关每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9月份的薪水确定不会入账。不过，冻结与直接删除仍有区别。根据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提案内容，卓荣泰需完成依法编列预算及附属条例，之后向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并经委员会同意遭冻结的薪资才可恢复。换言之，这148.8万元是冻结而非删除，但在完成解冻条件与程序前，卓荣泰无法支领。岛内舆论称，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长期以来多重施政争议的累积。从岛内爆发问题油风波后迟迟不道歉引发民愤，到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再到南部水患期间没钱勘灾言论饱受诟病，一连串事件让卓荣泰遭到岛内各界批评。翁小玲近日则再度发文批评称，卓荣泰任职2年零3个月以来所犯罪状罄竹难书，他创下的恶例包括8度不附属、不签字同意台立法机构3读通过的法案、拒绝依法编列预算、拒绝备询等。他已被台立法机构提案谴责6次，仍厚颜无耻不下台不悔改。翁小玲说，对付像卓荣泰这种顽劣官员，台立法机构冻结他4个月的薪水只是略施小惩。
7: 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卓院长，这是大错特错。
6: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此前也批评台行政机构将不附属武器化。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说，打破秩序创下恶例的就是不附属。

0: 属部执行的卓荣泰。问题由事件爆发至今已经几个月了，请问卓荣泰什么时候出来负责道歉？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孔志先生。卓荣泰因多项施政争议被动心，您观察到民间舆论的主流意见是什么呢？民众是认为罚得太轻，还是卓荣泰活该？这会对民进党当局未来的施政产生制约吗？
2: 卓荣泰的被冻结薪资案已经正式生效。那么立法院在八月中旬由国民党籍的翁小麟立委提案，总共有110位立委出席，59票赞成，51票反对。从今年的9月到12月，连续4个月冻结他的薪资哦，每个月大概37.2万的薪资。那这个动作其实真是大快人心啊，某种程度羞辱卓荣泰的这个意思，那也助长或者鼓励了蓝白支持者的士气，那么人心一快。那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的原因就是卓荣泰他过去的施政绩效罄竹难书，所以其实多数的舆论认为，主要的舆论认为这个处罚啊，对他来说真是微薄的小惩，根本对他是轻轻放过。其实他应该下台才对，最好的处罚是他自动下台解离现职。那至于问到说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施政会不会有制约，我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决议的内容当时是说是冻结他的薪资，并不是减列或者删除。以民进党的作风，连附属权都可以随意由他们行政部门选择或解释，到时候要扭曲或更改发下薪水，发给卓荣泰薪资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这个薪资的内容来看，我们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薪资主要有本俸金，有一些津贴，那另外还有年终奖金，以及很重要的是他一些福利待遇，其实加上算起来，刚刚我说的每个月37.2万，那个只是他的本俸而已，其他的总体薪资内容哦都没有动到，所以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再加上这些政治人物，台湾的政治人物都有绵密的政商关系，这点钱对他们来说觉得都是小钱吧，他根本没放在眼里的，所以他不会对这个钱有所在意。最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说，根据卓荣泰的目前的处境啊，他其实就是赖清德或民进党挡子弹背黑锅的一个作用而已了，他就是能越拖越撑越久越好，至少要撑到11月地方选举完，再来由成败决定他要待到什么时候。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在11月选举完以后，他顺势下台，在2月1号以后呢，由新人来组织一个政府，担任新的行政机构负责人，这是民进党的打算，所以他就是尽量拖，也做好了下台的准备，对他来说没什么了无遗憾的。那所以从这几项看起来的话，用这样冻结薪资案对民进党能不能有施政的制约，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很快了，立刻就会发还给他应该原来设计的薪资了。
1: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9月2号表示，德方于9月1号至2号夜间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新社此前报道称，两艘德国护卫舰于1号晚间被部署到爱尔兰和冰岛之间的水域，以对该导弹进行秘密试射。
2: 据路透社援引德国军方官员的话称，德方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 LORA 地对地导弹。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介绍报道， LORA 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精度在10米以内，它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德国一边频频在军事上秀肌肉，一边与俄罗斯陷入剑拔弩张的境地。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这些指控完全是凭空捏造。俄方强调，柏林方面故意采取公然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俄德紧张局势。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3: Причины та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с учетом падения рейтингов и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ыборных кампан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Саксонии, например, конеч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будущем правящей верхушки Германии. 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вязано с этим.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еще одна ошибка, грубая ошибка. И она,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яв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интересам немецкого народа.
2: 据了解，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他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双方重点就乌克兰运输机在莱比锡机场遇袭未遂事件以及乌德无人机协议的推进工作展开磋商，并商定后续线下会晤安排。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是俄方新一轮局势升级行为，乌克兰可凭借自身经验与专业能力为德方后续处置工作提供协助。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等做法，您认为是德国和俄罗斯个案，还是俄乌关系持续恶化的缩影呢？
4: 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德国又关闭了另外一所俄罗斯驻德国的总领馆，应该说呢，这反映了俄德关系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恶化。实际上在此前呢，这个德国已经要求俄罗斯关闭了在德国的4个总领馆，那么目前只剩下这个俄罗斯驻德国的大使馆，所有的领事馆几乎完全关闭。但是从事情的源头来看呢，无非是这个前段时间在德国的莱比锡机场发现了这个携有这个炸药的无人机，准备攻击乌克兰的这种货运机。所以这样一个行为在德国看来是这个俄罗斯 斯在蓄意的破坏，所以以这样一个借口呢，或者以这样一个理由，对这个德国在德国的这个俄罗斯总领馆做出这样一个关闭的举措。那么从外交上来看呢，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要降低这个

0: 这种责任呢归咎于这个俄罗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德国作为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国家，那么德国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政策立场，那么实际上也可能在欧洲内部，在特别是欧盟内部形成一种风向标的作用，那么也会导致俄欧关系的继续的恶化和冷淡，那么实际上也会使得这个俄欧在乌克兰问题、在欧洲安全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可能会面临的越来越艰难的这样一个挑战，也会使得这个俄德以及这个俄欧之间的关系缓和，目前看来可能是渐行渐远。
1: 林先生，在军事对抗升级和外交博弈交织的背景下，您认为俄欧关系还留有多少缓冲和回旋的空间呢？欧洲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力还有多大？
0: 由于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延宕，使得这个俄欧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迟迟没有得到一个缓和。那么在德国、英国的带动下，可能在欧洲内部呢，那么还有其他国家也会亦步亦趋，体现出一个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立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欧洲内部目前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对俄的这样一个政策上呢，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内部既有像英国、德国这样的对俄强硬的国家，那么也有一些东欧国家相对是更加的温和，或者说更加的这种有这种全局的这种眼光的国家，那么他们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和这种俄罗斯关系的缓和来带动欧洲这种安全更加有保障。所以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可能这个俄欧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持续的这样一个恶化，还是会迎来这样一个转圜的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走向和解决的可能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可能俄乌冲突的解决呢并不乐观。那么对于欧洲而言呢，第一个，它依然在继续的维持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经济和军事援助，对乌克兰进行输血，使得这种俄乌冲突能够继续的延续。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呢，欧洲它毕竟很难靠一己之力来解决这个俄乌冲突，所以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是不够的，那么甚至是被美俄所边缘化，那么也直射了这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战略困境。那么第三一个是欧洲内部的这种经济社会矛盾的这样一个加剧，可能会弱化它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力度，那么也使得这种俄欧关系可能也会受此影响。所以总的来看呢，短期内来看，俄欧关系的这样一个转圜可能性不大，可能还是一个持续的这一个对抗或者是一个焦灼的情况。但未来如果说这个俄乌冲突有这样一个缓解的可能，以及欧洲内政外交的一个调整，那么不排除这个俄欧关系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改善的可能性。
1: 好的，谢谢林生利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于当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3号傍晚到4号白天，福建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漳州市部分县区连续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今天早上8:05，云霄云林开发区出现路面严重积水，人员受困。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大货车困在路中间动弹不得，车上一人被困，另外还有一名群众被困在路中央。救援人员迅速行动，携带救生设备开展救援，顺利将两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诏安县一处民房因积水倒灌进水，两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半身瘫痪，转移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入，背着被困老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 9月2号6时至3号6时，全省累计雨

0: 量以东山县前楼镇508.8毫米为最大。昨晚强降雨导致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雨连夜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
1: 目前经过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了。
0: 在东山县杏城镇科技大道，一辆120救护车因道路积水涉水熄火，车上伤员无法继续转送，当地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通过面对面方式转移车上人员，确保伤员及时就医。武警福建总队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宁德福鼎市殿下镇出现严重内涝，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共转移受困群众21人，并进行妥善安置。受暴雨影响，宁德市的福鼎、浙荣、福安等地昨天起实行三停一休，漳州、福州多个县市区、莆田全市今天起分时段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宁德等地今天全市停课，福安职业技术学校2号收到停课通知，但由于低洼处积水严重，3000多名学生受困，校方用仓库里的旧课桌和床板搭起一条70米的安全通道，护送转移全部学生。连日强降雨持续冲刷路网，今天上午莆田辖区高速公路出现边坡溜方、路面积水等险情，莆田高速部门迅速开展抢险作业，及时清理溜方土石，疏通排水通道，以最快速度排除道路障碍，现场指挥车辆安全通行。莆田市城乡区部分路段今早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一辆轿车被淹，司机被困车顶，巡查人员紧急调度挖掘机设备赶赴现场，成功解救被困司机。
2: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平安顺遂，再会。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先锋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今天早晨6:30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热带风暴级。当前，我省正经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局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大。面对强降雨，福建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集结，紧急抢险排涝，处置险情，转移群众。截至9月3号7时，全省下沉干部7.98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8.37万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漳州市部分县区连续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今天早上8:05，云霄云林开发区出现路面严重积水，人员受困。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大货车困在路中间，动弹不得，车上一人被困，另外还有一名群众被困在路中央。救援人员迅速行动，携带救生设备开展救援，顺利将两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诏安县一处民房因积水倒灌进水，两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半身瘫痪，转移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入，背着被困老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9月2号6时至3号6时，全省累计雨量以东山县前楼镇508.8毫米为最大。昨晚，强降雨导致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雨连夜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
2: 目前经过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了。
1: 在东山县杏城镇科技大道，一辆120救护车因道路积水涉水熄火，车上伤员无法继续转送。当地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通过面对面方式转移车上人员，确保伤员及时就医。武警福建总队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宁德福鼎市殿下镇出现严重内涝，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共转移受困群众21人，并进行妥善安置。受暴雨影响，宁德市的福鼎、浙荣、福安等地昨天起实行三停一休，漳州、福州多个县市区、莆田全市今天起分时段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宁德等地今天全市停课。福安职业技术学校2号收到停课通知，但由于低洼处积水严重，3000多名学生受困，校方用仓库里的旧课桌和床板搭起一条70米的安全通道，护送转移全部学生。连日强降雨持续冲刷路网，今天上午莆田辖区高速公路出现边坡溜方、路面积水等险情，莆田高速部门迅速开展抢险作业，及时清理溜方土石，疏通排水通道，以最快速度排除道路障碍，现场指挥车辆安全通行。莆田市城乡区部分路段今早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一辆轿车被淹，司机被困车顶，巡查人员紧急调度挖掘机设备赶赴现场，成功解救被困司机。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福建多地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在上杭县溪口镇大连村，不少群众沿学学生来到抗日英烈廖海涛世纪展厅参观瞻仰，从英烈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3: 老师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很多像廖爷爷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保卫祖国。
1: 同为革命老区的3名清流县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阅读阅新阅美读书交流活动。大田县第5中学组织师生走进校内抗战主题文化长廊，重温那段教育

0: 救国弦歌不辍的烽火记忆。
1: 81年前的今天，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民族的独立，而80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更应该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实干的自觉行动，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莆田第四中学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深刻感悟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我会牢记青年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以青春之力接续奋斗，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
3: 2号，福建农林大学举办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致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贺信精神5周年座谈会。2021年9月2号，习近平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5年来，菌草技术团队扎根祖国大江南北和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创建了国际菌草研究与发展中心，并与宁夏、新疆、内蒙古等10省区共建专家工作站和示范基地，服务全国菌草产业发展。目前，菌草技术已超越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单一应用范畴，延伸到生态修复、菌草饲料、新型生物物质能源与生物基材料等多个领域。目前，菌草技术已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并传播到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受援国代表卢旺达蘑菇生产与出口协会主席莱奥尼达斯穆西米伊玛纳表示，5年来，卢旺达蘑菇产业规模实现显著扩张，菌草正逐步融入更广阔的农业生态体系，转化成具备竞争力、普惠包容、可持续的国家级产业。
4: 关键技术研究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服务国家的乡村振兴，特别是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防风固沙阻沙的推进，服务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就业减贫将做出新的重要的贡献。
5: 今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咨询中心联合宁夏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2场。节目通过全国超100家广电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讲述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
6: 省四地带您，
7: 节目聚焦泉州与吴中、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通过丝路古城、医疗援助、支教帮扶、产业对接等鲜活场景，展现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时代之变。
8: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所以说呢，我就开了一个人吃滩体验店，主要就是想把江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也把我们宁夏的故事讲给我们福建的朋友来听。
6: 心相依，
7: 泉州医疗团队组团是帮扶宁夏吴中市同心县人民医院，从专科建设到医疗队伍，全面推升当地医疗技术水平。
9: 那医疗帮扶工作中，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通过存放袋，然后提升当地的医生专业技能，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的一个诊疗服务。
7: 宁夏石嘴山市的闽宁协作食用菌智能方舱技术也来自福建。节目中，石嘴山和宁德两地菇农开启线上对话。
10: 主要种的是赤松茸，我们市场效果很好。我们市场批发价的话，1斤是20，零售价的话是1斤35到60之间。宁夏的朋友有喜欢的，可以来跟我对接哦。
11: 教育的话特别可观，如果在我们宁夏赤松茸能种植成功的话，我们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更大的提升？
5: 莆田海关消息，今年1至7月，莆田市海铁联运完成709.4万吨，同比增长18.2%。据了解，莆田市已形成莆田至厦门水水中转、莆田至秦皇岛至抚州北煤南运、莆田至利比里亚铁矿石进口等多条稳定物流大通道，腹地辐射闽赣内陆，铁供水多式联运格局日趋成熟。感谢收看多南晚报，再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68666，40 86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68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紧，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1: 这孩子，
2: 来，
1: 哟，
2: 行，
3: 来来来，
4: 哎，大爷，大爷，大爷，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5: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4: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5: 这包子哪来的？
3: 那老
1: 板，好好看店啊！
5: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1: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5: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1: 让你去就去。
5: 哎，
1: 等会儿啊！
5: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1: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5: 是是是。
6: 哎哎哎哎哎！哇，您是哪儿啊？
1: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6: 我看你这提的厚重的。

0: 我帮你提溜提溜，
1: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0: 人家，你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你这人还挺讲究。你就是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砸着。不能，我有把子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1: 拿稳当了。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哎。谢谢啊。
1: 慢点。回来了。
0: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呢？稀罕你呗。胡萝卜不清啊，你有整几个菜啊？
2: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0: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了，啊？
2: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0: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吗？
2: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
0: 我这回到老家啊，怎么门头都换了？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2: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0: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
2: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咋总把你遮着呢？
0: 留下，留下。
2: 行了，赶紧吃饭。
0: 你他妈整完了！
2: 哎呀，明天吃饭，回屋吃去。
0: 这还没整完呢。
2: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要来了，你想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像你们，像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牌子，
2: 我还点，
0: 我特意画的，还是你对我有戏啊？
2: 行，我不生气了，
0: 求困图。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3: 没有，闹着玩的。
2: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
2: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0: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2: 啊，对，吃饭。
0: 对呀，
2: 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0: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了。
2: 你等着。
4: 没想到啊，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5: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6: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5: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
6: 排长，你看，你怎么那么爱找茬？
1: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老唐到底咋想的？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1: 这会儿，这我不跟你说。德远啊，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
2: 嗯。
1: 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哎，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2: 真的
1: 啊，
2: 太好了！
1: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也说走就走啊！
1: 啊，
3: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2: 哼，
3: 不是你哼啥呀？
4: 你改主意了？
2: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4: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3: 你说谁怂货呢？
4: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2: 第三次怎么了？
4: 哎呦，我这……
5: 走！干啥呢？
1: 不急，啊，先喝酒，啊。

人活啊。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我跟他爹说了。

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睡着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低落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啥话呀？非得进屋说？
1: 正好，炕还热着，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儿？

0: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1: 是整着没用。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
0: 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
1: 有这话吧？
0: 有，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 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了，就给老娘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竿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唱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3: 得嘞，得嘞，来。
2: 哎，李半强，李半强，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4: 谁说的？还有我呢。
5: 完犊子了！
6: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5: 别闹了。
6: 没白出，糊弄不了你。
7: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去找甄太君。

么多钱。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独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嗯，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4: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2: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

0: 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2: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0: 记住要快。
3: 抗联特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够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这江庙要是没动十个杂症，那游也得游过去。
0: 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
1: 就怕咱没到地方呢，去。
2: 别。
3: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
1: 哎呦，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0: 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3: 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4: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2: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5: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6: 啊？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5: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1: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5: 你看，
1: 可弄不出来呀。
3: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1: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7: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1: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6: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了，都闭不上眼儿。
3: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6: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7: 你咋知道呢？
4: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7: 咋进去的？
4: 打车呀。
3: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1: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5: 不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6: 整啊！这事俺们熟，
5: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4: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5: 那你说咋整？
4: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2: 嘿，没熟呢。
3: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我，
1: 我俩过命交情。
7: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1: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3: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1: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3: 哎，是哈，是哈啊，
1: 就这么。

0: 定吧，叔，
1: 我进去。
2: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大家看你的。

0: 紧拉，
1: 这，这，
0: 咱后面都跟紧了。
2: 对，哎，紧紧，
0: 哎，来，都拿证件了，来，
3: 这是我的黄金。
4: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3: 可就怕万一啊，哥。
4: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了。

0: 你得起。
1: 嗯，Yes，Go。
2: 来，走，走了，走，往下，来。

0: 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悟空。
0: 嗨嗨。哎呦。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不相信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小子，
1: 小子，
2: 愣啥呢？去！哎，
0: 走！哎，大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这不是动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货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
2: 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0: 你们男的女的？
1: 多问呢。
2: 哎，别整了，
3: 那你别管了。
4: 嗯，等会儿
1: 孩子给我来，
4: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夺宝。
1: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4: 睡着了。
1: 一样，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5: 嗯，这油马跑的就是快啊，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5: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给你爹赔不是钱。
5: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7: 隐蔽！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8: 哥，我看看去。
7: 回来。

分散，分散。

0: 我就是想见你了！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见着爹，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2: 知道。
1: 该。
3: 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
4: 走了，走了，
3: 走走走。

0: 是不是？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大没了。为啥呀？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啊？
1: 打着你好玩吧，啊！来人，带回去。

0: 不行，有火！哎，这个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我散了。
0: 见着小顾没？没见。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汇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水信号，我去抬下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去！
1: 排长，你来看看小凳子。啊啊！
2: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1: 排长，
2: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有口福气，
1: 走。你们现在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0: 走，赶紧说。

0: 叔
1: 啊，
0: 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1: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李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2: 好，

0: 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0: 我的绝，老爷，他一直慢慢的找你。
1: 说，
0: 玉兰。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愁，就是我的愁。

歇会儿，歇会儿。

走，走，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带他奔那儿去，走走走！哎，鸽子 ，stay in，stay in，stay
2: in，你们是谁？我们。
1: 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啊，不是
3: ，金宝，你们的枪放下！啊，
0: 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1: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 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怎么弄？
2: 跟我们来。
1: 好，走。

0: 人家给咱剃头，
1: 不，剃头我也不行啊！这我哥给我留的，
2: 你咋不行啊？我都剪了，你差啥呀？别整那没用的啊！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别给咱看脸丢人，整。

0: 行，走吧。啊。
1: 哎，不得不得，不然呢？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哎，干啥呀？不是，哎，你脱，哎，我衣服干啥呀？
2: 你动，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2: 裤带儿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自己来。哎哎哎，不能扒。哎
0: 哎，小驴子，啊哈，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2: 哎哎
3: 哎，咋回事？哎哎
4: 哎，你别动我裤带儿啊！哎呀，
5: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慢点啊！哎，开门，开门！你看里边人。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哎呀哎呀！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哎哎，来，哎哎，哥别伤心啊，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谢谢啊，嗯，哎呀，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啊，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了。

0: 那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嗯，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2: 没有。
3: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2: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1: 行了，
4: 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2: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嗯，等啥呢？
3: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4: 啊，走吧。

我们的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他。

0: 安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来自魔法师的赔礼。
1: 不会吧！
2: 哇，好漂亮！咪咪鼠送的礼物可真好看。
1: 哇，太神奇了！范范，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咪咪鼠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送给他的。
1: 什么？咪咪鼠真的是那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
1: 等等，范范，你能摆杯子借我几天吗？
2: 鼠阿大，这可是咪咪鼠送我的礼物。
1: 范范，借我研究几天吧。
2: 不行。

0: 你别哭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可以送你一个比这个杯子更好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啊，范范？
1: 可是还有什么礼物能比秘密鼠送我的杯子更好？
0: 有了，范范，你不是想吃很多东西还不怕撑吗？我可以帮你实现。
1: 你是说真的吗？真的可以让我吃很多还不用担心吃撑吗？
0: 当然啦，范范，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这有什么难的，你就放心吧，包在我伟大的魔法师身上吧。
2: 哦，鼠阿大准备的赔礼能否取得范范的原谅呢？
0: 范范，只要你吃了这颗魔法糖果，你就可以随便吃东西，再也不用担心会吃撑了。
1: 咦，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好饿呀，这下又能大吃一顿了。
0: 范范，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1: 我的蛋糕最好吃了。
0: 果然，没有我，天才魔法师鼠阿大解决不了的事。
1: 东西都吃完了，肚子鼓鼓的。好饿好饿，怎么会那么饿呀？哎呀，吃的已经被我吃完了，我要去找吃的。哇，好香啊！让我去看看。哇，是蛋糕的香味，好像是从秘密鼠家传出来的。哇，是秘密鼠做的蛋糕。

0: 耍大送的礼物出岔子了，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呢？
1: 豆豆鼠，我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有事尽管来找我帮忙。哦，我真是太厉害了。
2: 范范，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3: 因为我把咪咪鼠的蛋糕吃掉了，被骂了一顿。鼠阿大，都怪你的魔法糖果，这个礼物我一点都不喜欢。
1: 这个要不这样吧，范范，我再送你个别的礼物，你看怎么样啊？
3: 你是说真的吗？
1: 当然啦，跟我来吧，范范，保证你喜欢。我把你的房子变成一个大大的糖果屋，怎么样？
3: 好啊，好啊。
1: 咕噜咕噜变，糖果屋出来吧。

0: 是草莓水果糖的味道，是巧克力味，真好吃。
1: 怎么样，范范，这份礼物还满意吗？
0: 太满意了，鼠阿大，真是谢谢你啊！
1: 这算什么？小意思，小意思。啊，
2: 我怎么总有种不好的预感啊？怎么这两天都没看到范范？
1: 在我伟大魔法师鼠阿大的帮助下，范范现在肯定正开心地吃着糖果呢。
0: 我的牙齿，好疼，好疼！
2: 是范范的声音。
1: 天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哦，范范吃的牙齿都长蛀牙了，这下范范再也不想要鼠阿大的礼物了。
1: 哎，现在范范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了。
2: 鼠阿大，别灰心，我有办法让范范原谅你。上次范范说过，
0: 七彩宝石一定十分美丽，好想看看。不过哪里会有七彩宝石呢？
1: 七彩宝石，这要上哪去找呢？
2: 鼠阿大，你可以借助你的魔法呀。
1: 对呀，我想到有个魔法可以试一试。谢谢你，豆豆鼠。彩虹宝石魔法，可是彩虹变成七彩宝石，没错，应该就是这个魔法了。
3: 大家好，鼠阿大这次准备的赔礼是否能够成功呢？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1: 范范，范范，快开门！
4: 范范，快开门！
0: 我不是让你别来吗，鼠阿大？我现在不想看见你，我也不想要你的礼物，鼠阿大，不要再来找我了。
1: 范范，你难道不想要七彩宝石吗？
0: 七彩宝石？难道你还能变出来吗？
1: 对呀，这次我保证绝对没问题。
0: 鼠阿大，这就是你说的彩虹吗？
1: 这个……
2: 救火！快救火！
1: 哎呀！豆豆鼠，你别泼了，是我们。
0: 鼠阿大，你看，这里没有彩虹，只有一朵小白云。
1: 这个……咕噜咕噜变！喷射，只要雨再大点就有彩虹了。
5: 小桃子，下雨了，我们先回去吧。
2: 怎么突然下雨？咪咪鼠，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蹊跷。
1: 范范，这下肯定会有彩虹出现了。
2: 哼！
1: 什么？蘑菇？
2: 鼠阿大，是不是你害我和咪咪鼠淋湿了？
1: 这个，这是意外，我是为了帮范范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难道马上就有彩虹了吗？我可以上去收集七彩宝石了。哇，彩虹！
1: 范范。
0: 谢谢你，鼠阿大。
1: 那你接受了我的赔礼，不会再生气了吧？
0: 这是我。

0: 小姐生气了。
1: 今天天气这么好，生意一定也不差。哇，怎么都没人来光顾啊，都快把我闷死了。
2: 哈，没人光顾礼品店，蛤蟆小姐准备卖点饮食。

0: 这么多新颖的菜品，我看着都流口水呢。吃过的人一定会夸赞我的手艺好的。乌龟爷爷，欢迎光临。你想吃点什么？我这里的菜品可是应有尽有，风味独特呀。你看看，这里有我新研制的菜品，是不是很新颖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蛤蟆小姐，我肚子很饿了，就想来一碗青菜肉丝面。
0: 青菜肉丝面是吧？没问题，乌龟爷爷，马上就好。乌龟爷爷，您的青菜肉丝面来了。您可真会挑选啊，这面里呀，可有我的秘密配方呢。
1: 啊，这样啊。
0: 啊，对了，乌龟爷爷，吃之前一定要好好搅拌一下，一定要让面好好的浸泡在汤汁里。
2: 哎呀呀呀呀，蛤蟆小姐一直说个没完，把口水都溅到乌龟爷爷的面里了。
1: 哎呀，蛤蟆小姐，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算了算了，我还是自己回家做吧。
0: 哎，怎么了？乌龟爷爷，你为什么突然要走呢？哎，我都已经做好了呀。乌龟爷爷，真是的，乌龟爷爷这是怎么了？他还没付钱呢。爷爷不会是嫌弃我吧？
3: 哎，蛤蟆小姐，你在家吗？
0: 有人找我。来了来了，是青

0: 先生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蛤蟆小姐，我看今天的新闻上说，今晚会有很美的月景。
0: 是吗？青蛙先生，你说的我都有些好奇了。
1: 这样吧，晚上我们一起去欣赏月景吧。
0: 好呀，就这么定了。那我要回去准备一下。
1: 太好了。

0: 蛤蟆小姐，你快看，多漂亮的月景啊！
1: 是啊，果然很美。
0: 蛤蟆小姐，我还为你准备了惊喜。
1: 你太贴心了。青蛙先生，你怎么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0: 蛤蟆小姐，你先闭上眼睛，千万不要睁开哦。
1: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我数三二一，你就睁开眼睛。三二一。
1: 啊，青蛙先生，你怎么送给我光秃秃的花朵呀？哼，亏我还闭上眼睛期待了半天。哼，
0: 这是怎么回事？我带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这下蛤蟆小姐一定会生我的气了。

0: 果然还是自己种花，能让我的心情好很多。好像有硬硬的东西。哇，是一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我真幸运呀，可要好好收藏起来。这漂亮的蓝宝石做成饰品一定也很好看。要是能有好多好多的宝石就好了，那样我又能拿来收藏，又能做成饰品。
1: 蛤蟆小姐，蛤蟆小姐，你闭着眼睛在笑什么呢？
0: 舒阿大，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就是闲着无聊出来逛一逛，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倒是有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很多宝石呢？
1: 找宝石而已，有什么能难倒我鼠阿大的？就用这个魔法道具吧，宝石搜索仪。
0: 可是这个要怎么用啊？
1: 按下这个按钮，搜索仪上就会显示附近的宝石定位了。
0: 这样啊，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1: 奇怪，声音怎么怪怪的呢？
0: 鼠阿大，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0: 鼠阿大，你站住！
1: 蛤蟆小姐，你不要再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真讨厌，宝石没有找到，衣服也弄脏了。
2: 潘潘，快把球传给我。
3: 不对，范范，应该传给我了。

0: 真讨厌，你们用球砸到我，居然还嘲笑我，真的是太淘气了。
1: 蛤蟆小姐，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完了完了，蛤蟆小姐又生气了，这次后果非常严重，她整理行李要离开梦幻镇了。

0: 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讨厌，嫌弃我，捉弄我，还要嘲笑我，我不要再待在这里了。哎呦！谁呀？我都要走了，还故意让我摔一跤，
1: 好疼啊！啊，蛤蟆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讨厌你们，我要离开这里，不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了。
2: 蛤蟆小姐，你别走啊！
3: 蛤蟆小姐，我们舍不得你。
1: 是啊，蛤蟆小姐，我们向你道歉，你别再生我们气了。
0: 我不管，我受够了，你们都给我让开。
4: 看来蛤蟆小姐心意已决，这下谁也拦不住她了。瞧，她已经往森林去了。
0: 这里怎么这么黑呀？什么声音？太可怕了！我要回家，我要和大家在一起，再也不离开了。
4: 啊哈，早上好！昨天晚上蛤蟆小姐还是回到了梦幻镇，今天一早她就让大家聚在一起，来给大家道歉了。
0: 在这里我向大家道歉，我不该对你们发脾气，还自作主张离开梦幻镇，我还是很需要大家的。
1: 蛤蟆小姐，我们没有生你的气。
3: 是啊，
5: 大家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还是要互相包容和帮助呀。
6: 有困难别忘了还有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

0: 哎呀呀，孟欢镇已经下了好久的大雨了。
1: 哎，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已经下了好久了。对呀，我的花儿都快被浇死了。
2: 我种的草莓都被雨水给淹了。

0: 啊，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烦死了。
1: 唉，下雨天就是这么麻烦，这场大雨已经连绵不绝下了好久了。
2: 咪咪鼠，下这么大的雨，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刷蛋，这场大雨已经连绵不绝下了好多天了，我的花儿都被浇死了。
2: 咪咪鼠，那你想要我怎么办呢？
3: 刷蛋，我想拜托你停止这场大雨，以后再也不要下雨了。
2: 好，我也很讨厌这场大雨，咪咪鼠，你回去等着看吧。我鼠阿大一定会让这场大雨停下来的。
3: 好，鼠阿大，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哎呀，太阳公公您好呀，我是梦幻镇的鼠阿大，最近我们那里总是下大雨，我想找您借点阳光驱散乌云赶跑雨水。谢谢您太阳公公。

0: 项羽真好啊。
1: 这次可真是要感谢鼠阿大呀。
0: 这没什么，帮助到大家就好。
2: 谢谢你，鼠阿大。
3: 我也要谢谢你，鼠阿大，我的草莓都活过来了。
0: 那就太好了，能帮助到大家我非常开心。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吓我一跳，是谁呀？
2: 鼠阿大，快点开门。鼠阿大，救命啊！快快快，你快跟我来。
0: 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2: 你快跟我来，鼠阿大。
0: 原来你说的是这些花儿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呀？
0: 别急，先让我看看。我知道了，这些小花很长时间没有喝水，所以没什么精神。对了，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浇点水呢？
2: 我当然知道要浇水了，可是梦幻镇现在已经没有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因为没有雨水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池塘和小溪的水都干涸了。
2: 鼠阿大，你能不能用魔法下雨啊？
0: 下雨需要乌云，我现在只能去天上找一找了，希望能。

0: 找到乌云吧。
1: 鼠阿大，你确定能找到吗？
0: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为今之计只能找找看了。
1: 既然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找找吧，鼠阿大。鼠阿大，你知道乌云在哪儿吗？
0: 我不知道啊，再找找吧。
1: 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乌云的影子，看来是找不到了，先回家吧。
0: 豆豆鼠，你不要担心，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该怎么办呢？没有乌云要怎么下雨呢？
2: 哎呀呀，不知道鼠阿大能不能想到办法呢。
0: 我鼠阿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去看看魔法书吧，说不定有解决的办法。哼，魔法只要有一个外表相似的参照物，就能变出你想要的东西。这下有救了，有办法啦！只要明天找到像云朵的东西就好了。真香啊！
3: 这是我做的蛋糕，大家快吃吧。
0: 大家不要担心了，我鼠阿大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现在只需要找到像云朵一样的东西就好了。
4: 像云朵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
0: 奶油云朵。
3: 奶油云朵，这个真的可以吗？
0: 范范，你是在怀疑我的魔法吗？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
4: 这是范范最后的奶油云朵了。
3: 鼠阿大，为了梦幻镇能够下雨，我愿意把奶油云朵给你，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0: 好，放心吧，范范，交给我鼠阿大吧。
1: 一定要成功啊。
0: 嘘，不要说话，会影响魔法的效果。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步，咕噜咕噜变，变成乌云吧。
5: 哇，鼠
4: 阿大，你真是太厉害了。
0: 能帮助到你们就好。
6: 哎呦，终于要下雨了，大家都赶快去避雨吧。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

0: 这一秒是虚空，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过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制作，
1: 海鲜蛋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耶！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在。

0: 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

0: 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1: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有请。
2: 2026年6月

0: 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0: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0: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百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0: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2: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它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

0: 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

0: 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啊，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

0: 迁移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1: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视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视野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俄群同

0: 据的问题。
1: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它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2: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那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赢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赢学的出现？
1: 赢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2: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1: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赢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临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赢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赢学。那么我们看到155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4: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

0: 引来进行的话，那可能银穴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银穴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银穴的标准是双银，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银穴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1: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银穴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2: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1: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3: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0: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3: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的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留住。
2: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3: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0: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东西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6: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

0: 自娱自乐，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曾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当水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四面环海的东山岛，烟火与蓝海共生，潮声、渔歌、马达声交织，是这座海岛日复一日的序曲。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寻着乡愁归来，把青春安放在家门口的这片海上。
1: 我心中的这片海，它肯定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所在，所以它肯定是有温度的。
0: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孙胜尧便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
1: 首先，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们对海洋、对大海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的，所以我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是自己选择了海洋科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东安站刚好也是刚刚落成建设，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就是可以把我的爱好、事业和乡愁这些，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毕业之后就毅然而然地选择回来了。
0: 东山海域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区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拥有上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类型独特，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理想区域。2017年，由厦门大学联合太谷集团、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海洋科研平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正式在东山岛苏峰山的山海之畔落成启用。

0: 也正是在这一年，孙盛尧从厦门大学毕业，回到了东山。彼时的东山站一切都是新的，他带着对海洋科学的热爱入职，与这座新生的站点双向奔赴。
1: 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是以工程技术岗进来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组织海上调查，然后还有仪器设备的运维相关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也是五月份，然后晒得跟烤鸭一样。
0: 海上调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快孙盛尧就发现，在这座新生的站点，光懂技术可不够，他需要做的远比预想的还要繁杂。
1: 我们一直是希望把东山站建成集科研、教学、科普以及产学研转化这些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所以除了说我说说这些海洋科学专业的工作之外，我开始要跟像施工方去对接，然后跟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对接，然后还有跟地方政府部门去对接，然后后续还要这个负责站里的后勤保障啊，为驻站的实证提供更好的这个科研跟生活的条件。那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参与了站里的一些科普活动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工作。
0: 既要上山，也要下海，得上讲坛，还得进机房，这是孙盛尧对自己工作内容的概括。
1: 其实说，因为最核心的，我所有这些工作就是围绕着怎么把东山站建设好、运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初心，包括也会跟同事们请教啊，然后会根据不同任务的轻重缓急啊，去统筹自己的工作内容，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同时呢，家里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领导跟同事们也给予非常充分的信任，所以就是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从容游刃有余的。家在外面就要涉及到供电还有这个水密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就比如说是从你原先的像从这些接口出来，
2: 那肯定要对你出来，
1: 也是这种接口还是说是这一类的？
0: 刘迟迟博士是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的驻站科学家，主要深耕珊瑚礁生物学与生态学、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修复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并牵头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的研发与海试工作。
3: 我们站里原来布放的珊瑚观测系统呢，是由外面公司去承担的。那运行了两三年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有积累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多。另外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那我加入东山站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一个新的系统的。
1: 基于这套系统呢，我们又借助 AI，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来帮我们做生物多样性的识别。然后最早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本科生，他分析这个珊瑚生态系统水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他是靠着肉眼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个原始视频，那当时也是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孙盛尧与团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给大海装上科技的智慧大脑，让海洋观测工作从传统的船载调查到自动化升级，向智能化探索转型。
1: 另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是我们在东山湾的养殖水体有建立一个智慧渔业的养殖示范平台，然后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我们也是用 AI 来帮我们做数据的解译跟这个决策的辅助分析。因为其实养殖户对数据它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加上 AI， 我们能够给养殖户提供一些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最直接的政策建议，来辅助他们决策。对，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结合我们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一直想把东山湾数字孪生东山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水文、水质、水动力的这些数据都放到这个系统里，然后让它运转，然后它也具有

0: 预警预测未来数据变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不仅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同时也能够就是落地服务到这个像养殖户啊，还有地方的这些政府的这个特别是防灾减灾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些亮眼的海洋科研成果背后，离不开站点团队成员的各司其职、互补协作和默契配合。
2: 我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比如说系统的设计、制造、布防，当然布防我会协调站里的所有人员，盛瑶也会参加我们的布防和维护工作。那另外呢，盛瑶就是对整个项目大概就是起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跟政府部门还有当地渔民包括我们用船的一些沟通，那这样子我们配合做好这件事情，
0: 大家一起做仪器研发，然后做出来调查，然后把这个站建设好维护法，就是浓浓的兄弟情在，这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1: 如果说科研是向深处探索，那科普则是向宽处延展。
0: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做一小段的探秘之旅。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1: 每年的暑期是东山站科普研学活动最热闹的时段，一批又一批对海洋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登岛而来，他们走进这座山海之间的科研平台，近距离接触海洋科学、海产养殖等，探索海洋的奥秘。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王总在撬这鲍鱼的时候一定要快
0: 准狠，
3: 不然你像我这样慢慢抠，它一旦吸起来就
4: 对，那个乳白色这种是够的，
3: 乳白色这个就是雄性的，
4: 雄性的，
3: 对，
5: 就靠颜色去分辨，
4: 对
3: 对对对。
1: 亲手触摸鲜活的海产，观察养殖生态，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少年们真切地感受着海洋养殖的独特魅力。
0: 其实我一直认为，首先科普它的科学性是它的基本盘，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科普活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科学素养，就是把科学的理念、方式跟精神，就是传递给公众。
1: 多年来，东山站联动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海洋科普与海洋公益领域，打造了一系列形式多元的海洋主题活动，让海洋科普走进大众。
6: 其实我们联合举办的很多，因为其实有不同纬度的，像我们之前2022年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一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海为邻的可持续海洋公益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的部分的话呢，当时我们就是邀请了厦大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然后另外同时的部分，我们当时也有一起做了一个海洋文化市集，对。然后包括后面的话，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的大型的公益净滩的行动，那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同时还有上一次还做了一个画出我的岛的针对东山本土青年的小朋友的一个绘画大赛，包括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绘画大赛，有做了一个东山本岛很小的一个海洋开放日，算下来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包括其实另外我们经常会打配合，就展内如果需要有些展览的部分的话，那我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去做项目的一些支持，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活动内容。
0: 其实我跟木木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在传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返乡青年，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这样的返乡青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围绕着海岛文化、海洋科技前沿啊，然后去设计一些更就是参与性更强的这么一些科普活动，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1: 自东山站启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30个课题组、150余名硕博研究生先后驻站开展海洋观测与实验研究。基于东山站开展的各类讲座、论坛等海洋科学主题公益科普活动累计近100场，平均每年接待上千名公众走进站点认识海洋，让海洋科学从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东山站也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海洋科教名片。
0: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跟海洋的关系它是和谐共生的，对，我们不仅就是 不仅要向

0: 海洋索取，还要去呵护它。对，所以像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说，如何去让更多的人们去知海、爱海、物海。然后也刚好跟你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去年在东山县的支持下，我们是争取到了东山站的改扩建工程是顺利落地。然后最近我们也跟着同事们一起在积极的推进这些前期的基建手续。然后这个对东山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升级，因为未来我们会新建实验楼、海底观测网安基站还有科研栈桥。那这些设施起来之后，对东山站来讲就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1: 站点的硬件升级只是起点，如何让这些科研设施真正反哺地方，是孙胜尧更深的思考。作为东山县政协委员，他将海洋一线的观察与实验数据一步步转化为沉甸甸的履职提案，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产业提质发展。
0: 希望能够依托自己的所学知识，我的学科背景，包括背后我代表的是厦门大学的学科资源，我是希望利用这么一个优势来去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然后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提了一些提案，既有包括海洋保护的，也有包括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以东山站，以我所工作这个平台，包括厦大的科技资源，能够作为这个东山发展的一个支点，我们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希望东山站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实的服务到海上东山、海上福建的建设，然后能够服务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1: 孙胜尧以个人微光串联高校资源与地方发展，让科研走出实验室，落地山海大地。潮涨潮落，孙胜尧把青春铺洒在这片他深爱着的海域，用自己的多面坚守为海洋科研扎根海岛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先锋力量。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巷子，要大巷子吧？
2: 大巷子，
1: 大巷子，
3: 比较深的地方也。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来，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

0: 到六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造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1: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10几20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1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能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0: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啊，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啊，救护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啊，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啊，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

0: 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胶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胶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两年的原味海水和自然海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0: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展示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啊，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啊，系统学习了有3年啊，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啊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啊就是高峰期啊，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啊，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啊，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啊，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2: 啊，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啊，我们就会在水里附设苗圃啊，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

0: 充分的光合作用，啊，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0: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啊！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啊，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渔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啊，能从源头上禁止它，啊，让这个海洋啊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勇往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0: 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

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

0: 自娱自乐，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

0: 空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0: 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9: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

0: 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3: 做菜，
4: 相当超值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妙呜。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

0: 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

0: 12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

0: 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地回来。

0: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1: 是。
2: 没事吧？
3: 没有什么事。
2: 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攻更多的物品？
0: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2: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0: 啊，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 啊没事的，
2: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0: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怕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罢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启禀
2: 公主，
0: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这是什么？快说！
2: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了。
0: 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3: 是。
0: 代战，代战，
4: 怎么了？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0: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 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是是是。快走吧。好。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
5: 臣参见父王，
4: 参见大王王后，
6: 免礼吧。

0: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2: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1: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3: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0: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2: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1: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0: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3: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0: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1: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2: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0: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1: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0: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1: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1: 是，女儿知错了。
0: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4: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地把小姐给带回来。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跪下！二小姐，谢雅，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嗯，小兰，是。
1: 谢谢哦，不要动是吗？我就偏要动。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她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
1: 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
0: 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不要定了。
1: 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二小姐，不要！二小姐，别这样。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尹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你
1: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别这样。我去告诉别人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0: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

0: 大小姐，哎，爹娘，
1: 相爷夫人，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2: 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
0: 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3: 谢夫人。相爷呀，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娘。
0: 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1: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嘛！哎呀，
0: 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3: 哼。
0: 我看他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4: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1: 呈上来。
4: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

0: 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1: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2: 凌霄，当初代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代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1: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2: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1: 中原人士薛平贵。
3: 薛平贵？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1: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4: 乞丐？
2: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5: 大王，
1: 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0: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
1: 王后，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
6: 是谁？
1: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2: 公主？

0: 我在哪儿？头晕啊！为虎为豹呢！来来来来来，平辉兄，虎为豹，敬你一杯。
1: 请，你醒了，
2: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
1: 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2: 啊！你怎么，钟露，先坐下。啊，
1: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1: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
3: 哦，我真的不……
1: 来，
2: 倒
1: 上一杯，快点！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

0: 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1: 我想应该是魏虎未报想害死我。
0: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1: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0: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1: 说的也是。
0: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2: 嗯。

0: 来，我喂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

0: 这局势是现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急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2: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3: 朱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3: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7: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
8: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9: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
10: 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1: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

0: 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

0: 我们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2: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3: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4: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你怎么了，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3: 哦，我真的不
4: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1: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1: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0: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0: 父王，我
4: 住嘴！来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0: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0: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0: 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
0: 让开！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0: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1: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

0: 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
1: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秀的，真的秀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秀了，别秀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2: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1: 吃，我陪你。
0: 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2: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2: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2: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2: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2: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呢，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怀孕？哇，好棒啊！二嫂，恭喜你，你怀孕了！
5: 来！
0: 太开心了！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2: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2: 修些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张伟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2: 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2: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4: 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
0: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2: 谢谢你。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

0: 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哦，
1: 那对面看，到那边看。哦，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军队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

是的，你们都下去吧。是。 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1: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
0: 大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 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
0: 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
2: 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噔噔，嘿嘿，二嫂，你看，哇，这么多钱。
1: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1: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1: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啊！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啊！
1: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哎，
2: 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4: 二嫂，不是，我大哥的意思。

0: 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1: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2: 不是我，
0: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3: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0: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3: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4: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1: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3: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0: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1: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3: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鸡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1: 好好好，
3: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1: 好，
3: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0: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4: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1: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3: 哎，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1: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1: 是啊，
4: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3: 哎，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哇，
0: 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3: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1: 大哥，你也找他是吧？
3: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4: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1: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1: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5: 林霄见过王后。
6: 林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5: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林霄来有何贵干？
6: 你们都先下去吧。
7: 是。
6: 坐。
5: 谢王后。
6: 林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5: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6: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翘楚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

0: 及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受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们省雨水纷纷，尤其是中南部的部分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预计9月4号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全省是阴天到多云，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地区的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还要注意，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到6号这两天降雨会明显减弱，全省是阴天到多云为主，但是很多地方还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雨水较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强降雨还会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巡查和防范。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龙岩的武平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大雨，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三明早高峰时段中雨，24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大雨，26度。平潭早高峰时段中雨，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2到12度。昌都今天阴天，24到9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台中今天中雨转小雨，29到23度。福州今天大雨转小雨，30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你们都先下去吧。是。
1: 坐，
0: 谢王后。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那好，
1: 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
1: 嗯，
0: 姑姑，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
0: 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降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
1: 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 传给你了，姑姑，万万不可！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2: 见岳父岳母，起来吧。
3: 谢岳父岳母。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0: 你们凯旋归来，岳父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1: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鞠其躬。嗯。
2: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哎呀，
3: 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0: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3: 此话怎讲？
4: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那你是你们说的。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嗯。
0: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5: 魏火，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
0: 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3: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就是说呀，爹。
0: 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3: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5: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
3: 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怎么了？
0: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3: 啊！
0: 啊
3: 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4: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祖龙，你说呀？
3: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婿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凌霄说，有一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0: 说平贵战死沙场，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4: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0: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啊。就是说呀。
4: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哼，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她挑的，命是她选的，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了。夫人，娘娘，
3: 金钏，你要回房休息。
6: 是。
0: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哼，你说吧。啊，
3: 这次我弟弟魏豹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0: 啊，魏豹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呐。
3: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0: 嗯，这次。

0: 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就放心吧。
1: 多谢岳父。
0: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2: 小琪，小琪。

0: 好得很。嗯，
1: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啊、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1: 真的吗？嗯。哎、啊，威尔哥，来，你快坐下吧。来。啊，
0: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1: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哎呀，
0: 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1: 有人。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3: 大哥，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包拯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拯，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包拯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4: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武家坡。

0: 我想亲自去跟三美谢罪。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大姑爷，大小姐，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1: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 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起来说话吧。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1: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啊，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啊？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光了。葛青
3: 姐，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2: 小莲，
0: 小姐，您看谁来了？
4: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
2: 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4: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4: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0: 这
4: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3: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2: 宝钏，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4: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嗯，
4: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3: 受伤？不可能！

0: 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1: 葛青，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1: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 大姐，平贵她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她，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2: 三姨妹，是大姐夫。
0: 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她已经战死沙场了。不，不可能！你们在撒谎！宝钏，你们在撒谎！你们在撒谎！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宝钏，这不是真的。
2: 这不是真的，姐姐求你了，宝钏。这都是真的。在给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
3: 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宝钏，宝钏，宝钏，小姐，小姐，儿子，小姐，儿子，放开我！
4: 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0: 平贵的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1: 我们江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2: 侯川，
1: 小姐，小姐，
3: 二嫂，
0: 孙姨妹，二嫂。
1: 小姐，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

0: 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3: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4: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3: 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5: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4: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他先用啊。
2: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他带走。
6: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2: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5: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3: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2: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5: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3: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5: 谢谢大小姐。
2: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她渡过难关的。
5: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3: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4: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2: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
3: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7: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6: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2: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3: 拜托了，
2: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炎、花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0: 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川。大小姐，您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川肯定没问题。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的。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1: 拜托了。
0: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他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

0: 去花园走走。
1: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戴湛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嗯，
2: 小姐，你怎么了？啊，
3: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2: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3: 我不相信。
2: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4: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小姐，
3: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2: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3: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5: 小静，杨子慈，
2: 小姐，
5: 小静，把剪刀给他。
2: 不行，
6: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5: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2: 我不要，
5: 给他。
2: 不要。
5: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2: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3: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为什么造化弄人？
5: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3: 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7: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